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皇室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

0: 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的请出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现在每天仅有的50个体验活动的这个名额，对于我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但就是名额太少了。我听说现在甚至咱们场外有些人哈，他想拿钱去买这个名额。
3: 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2: 嗯，
3: 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昨天同仁堂的领导再次打了电话，说3期的这个库存呢马上就要用完了。
2: 哎呦，
3: 后来呢经过会议协商啊，最终确定了本次体验活动呢只剩下最后3天，也就是说呢不算今天，也就只能维持最后2天的时间了。
2: 是吗？
3: 对，希望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因为本次体验活动呢是济民可信医药集团跟北京同仁堂首次携手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活动。
2: 嗯，
3: 无论是力度上还是疗效上都是做到了史无前例，可这样的机会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了。我们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到现在，而剩下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只希望呢仅剩的这些宝贵的名额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患者，让大家呢既能够好好的把病治一治，也能够给家庭呢切实减轻实际的用药负担，这样呢也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了。
2: 是，只剩下最后3天，这么难得这么好的体验活动就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在这儿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遇到占线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耐心拨打，因为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3: 没错，为了本次体验活动呢，济民可信集团跟同仁堂也算倾尽全力了。就拿这次呢同仁堂带给大家的药用级的3七粉来说呀，在哪个方面都是3七粉里面的顶尖的东西了。我这几天没少跟大家讲这个，这儿呢还有一个关于同仁堂3七粉的宣传片，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样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同仁堂的3七粉跟其他呢大家市面上买的3七粉跟他呢比不了的。
2: 嗯，
3: 也会知道呢为什么说同仁堂的3七粉敢说是药用级别的。最重要的是这个3七粉每一克的生产呢都是精益求精。
2: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4: 在海拔1500米北纬23.5度的云贵高原东南端狭窄地带，自然的神工鬼斧造就了这里错综复杂的喀斯特地貌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立体型气候。这里是3期生长繁衍的天堂，被人称为3期之乡的云南文山。
5: 一个苗族、壮族、汉族这3个人发现了，在那个森林里面发现，所以跟他叫3期。有个名称呢叫金不换，打仗的时候啊在海上一船印着3期，一船印着金子，然后你用金子来跟我换3期，我就不换。
6: 有神明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那幼苗来慢慢慢来清蒸，都经过风吹啊、一刀啊。
4: 3期是活血、理血、清瘀散肿的良药，是自然界奉献给人类的恩赐。这里的人们早在600多年前就开始驯化。

0: 三七，他们的生活与三七是紧密相连的。
1: 他也是有生命的，他又怕潮怕干旱，又怕阳光直晒，但是他又需要阳光，七分的遮阴，三分的阳光，是这样才能种个好山栖出来的。
2: 从开始到研发，经过了1095天的一个打磨，每一天都应该说历历在目。整个产品的研发到最后的生产工艺，我们都采取了极高的标准。从原料的采购，我们用的是云南文山最好的三七的原料。
0: 怎样保证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这对质量负责人李殿之来说，是一个顶着压力也必须要完成好的任务。
3: 三七它对那个采摘期要求呢非常严格，在开花前采摘，用了3到4个月的时间，遴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使用的三七原料。
0: 经过这样的严苛甄选，最终确定的三七原料优质而稳定，保证了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而对三七粉的生产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刚刚开始。
4: 检验合格以后的三七原料呢，会由我们这个生产部门啊进行引用。第一道工序呢，首先是一个静置，包括了人工的一个检选，
3: 看看符合不符合要求，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遗物啊。沿路是彻底进行清洗，主要是以喷淋方式产生气泡，三七半年龄的灰尘能带掉。
4: 我们处理水分以后，我们烘干之后会进行一个破碎，破碎过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灭菌的处理。灭菌后的这个三七的块呢，会进行超微粉碎。超微粉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三七粉更容易吸收。
0: 但就这小小的打粉的环节，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4: 它通过一个低温仓，对这个三七的块呢进行超微粉碎，通过密闭管道输送，防止二次污染。
3: 那么我们的产品任何辅料任何添加剂没有。
0: 这样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与创新，体现在同仁堂三七粉的每个生产环节当中。
4: 进口的这套生产联动线呢，在国内啊甚至说国际还是比较先进的，它是全自动完成的，最后连装盒封盖贴胶都是自动的。
5: 自动化的设备，人的介入相对少一些，它的好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然后也能就保证药品的质量品质比较均匀。
0: 科学的规范每一个生产环节，保证了每一代同仁堂三七粉的极高品质，传承同仁堂数百年积淀的恒古制药理念，承传统而不固封，严谨创新的态度渗透入产品开发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2: 如果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创新。从产品的配方到产品的工艺到制作，我们都是严格遵照中国的药典《本草纲目》这些制作方法来做的，
6: 才是对产品、消费者、对企业、对客户最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2: 把我们的最小包装量精确到一克的包装上，精准包装飞向市场。
0: 为将同仁堂三七粉打造成一款精益求精的经典好产品，来自韩国的设计团队为三七粉设计开发了一套充分注重用户体验的产品包装，把艺术表现、用户体验与工业生产进行了完美结合。
2: 同仁堂一直有一句话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7: 品味虽贵，
2: 必不敢减人力，这个一直是我们也秉承的一个精神，去按照这个精神来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5: 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6: 口碑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超预期。
5: 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日久见人心嘛，品质也这样。
0: 真脆是一种品质，真脆是一种选择，真脆是一种力量，真脆是一种

0: 一，每一段未知的路程都是历史的新生，每一次崭新的跨越都是未来的昭示。同仁堂三七粉，真于自然，粹于科技。
1: 同仁堂三七粉，
2: 万千精华，
3: 一刻真粹，
1: 万千精华，一刻真粹。
0: 同仁堂三七粉将和你一同见证这一刻奇迹的诞生与传世。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杨老，听了刚刚啊同仁堂三七粉的这个介绍，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太震撼了，怪不得同仁堂是300年的老店，并且一直引领着中医药的发展。就像刚才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说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口碑就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要超预期。
5: 对，所以说呢才会有这样难得的药用三七粉跟大家见面。
4: 嗯，
5: 里面还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说人在做天在看呐，日久见人心，品质其实也是一样的。
4: 嗯，
5: 所以说呢同仁堂对于产品的精益求精呢，真是所有医药企业呢都应该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呢选择他们的原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证疗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首次跟同仁堂合作呢选择这种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让三七总皂苷达到16.5%的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真正的给每一个老年同志，以每一个中年人呢起到一个清血养血净血的效果。
4: 嗯，
5: 血液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个时候呢五脏六腑得以更好的养护，得了大病的时候呢好治，没得病之前呢防病。同时呢配合皇室膏方的话呢，五脏六腑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通过皇室膏方来强五脏，通过药用三七粉来净血液，血液变干净了，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皇室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更能够成倍的发挥它的药效，这样呢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4: 嗯，
5: 那让大家的疾病呢好得更快。那么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也仅仅剩下呢最后3天的时间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药用三七粉你再想有还要去单独花一份钱去买，而这次呢药用三七粉是我们免费给大家配的。
4: 对，
5: 希望最后的3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4: 对，这样的机会啊，了解的朋友，关注节目的朋友，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加上皇室膏方，真正花最少的钱来治病的机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疗效。只是现在我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只剩最后3天的时间，想申请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这么好哈，既名可信的皇室膏方，那也不是白给的，要不同仁堂也不可能跟既名可信集团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对于既名可信的这个企业和皇室膏方呢，同仁堂也是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4: 嗯，
5: 就拿既名可信这个企业来说呢，咱们说同仁堂对于品质呢精益求精，那既名可信呢也是一点都不次于同仁堂。
4: 嗯，
5: 甚至呢最近几年呢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对于品质要求这一块呢一定是有过我而无不及的。
4: 嗯，
5: 那为什么呢？我记得皇室膏方刚开始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地养百天。
4: 嗯，
5: 这个以前跟大家讲到过啊，就是把这10多斤的药材炮制成8两左右的药膏，还要装在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那大家也都知道，每一批呢药地养100天很浪费时间的，而且皇室膏方也一直呢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建议呢把地养的时间缩短。但是呢我们不能凭自己想象来呀，一定要亲自的去尝试。地养30天到地养150天全部拿出来进行研究和对比，最后呢确定100天的疗效是最强的。
4: 嗯，
5: 也是最适合人体体质吸收的。那大家

0: 想一想，30天到150天，每一天的样本我们都要拿出来进行详细的对比，这样的工作量呢，不是简单几个人就可以进行的。
1: 对，
0: 甚至于呢，有些工作人员为了这一个环节呢，用去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是吗？
0: 可以说是对于品质的要求呢，达到了这种非常的极致的程度。大家再看皇室高帮的炮制呢，3蒸9炼，其中呢多少个环节呢，可以说是真正的对每一个环节的苛刻要求。这样才能够出来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整体式治法。并且呢能够兼顾气血经3种能量的补益。因此呢，你看养心的药材有8味，健脾胃的药材有12味，疏肝的药材有11味，温肾的药材有10味，宣肺的还有8味药材。能把这么多的药材经过复杂的炮制工艺糅合在一个药方子里面，这就想一想啊，就像精兵强将能够聚在一个公司里面去干活，但是你得糅合好了，你得让他们产生化学反应，都互相的能够助力，这是一定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一个团队。那就是什么事情呢，只要想办肯定能办成了。但是如果把这么多的高手聚集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没有一套很好行之有效的体制来管理他们，各自为战，最后怎么样呢，就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以后的话呢，可能还不如那种普通的员工。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皇室高方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复杂，他把这么多的药物呢糅合到一个大方子里面，叫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种药方的。那这样呢，再能够兼顾补益气血精，能够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民间的药方呢很难达到的。对人的五脏呢进行调理，就像呢70、80这些老同志的五脏六腑重要这5、6个零件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了，然后通过皇室膏方呢，可以把你这5、6个重要的零件呢就像翻新了一遍，然后呢再配合了这种药用剂的3烯粉呢，把你这个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了一遍，血变得干干净净的呢，就像一台老爷车呢给你加的油呢是最好的油，然后呢又把你五脏六腑啊，把你各个零件离合器啊，你发动机啊给你换了一套新的，这个时候呢，这台老爷车呢有毛病是不是就好了？没毛病的话呢，是不是就防止出毛病了？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亲身体验完皇室膏方之后发出感叹，说这么多年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好多疗效甚至是自己都不敢想的。
0: 对，那我刚才还只是说了炮制当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个方面呢，想跟大家提一下，对于人才这个方面，既民可信呢，更是一丝不苟。不断的加大投入，每一个人才都不愿意错过。那人才其实对于来企业来说呢，我想不用跟大家太多的强调，没有人才就没有实现品质的精益求精，那更不能够不断的创新。这个企业发展的好与不好，永远是活人才，没有人才的话呢，这个企业你永远长久不了。既民可信不但对国内高精尖人群的这个吸纳啊，非常的重视，还对一些国外医学专家呢会高薪的请这样的专家呢为我们工作。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他是咱们中国人，在医药界领域呢有很高的声望，而且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为了他呀，李海董事长呢是前前后后5年的时间，然后呢才把他跟他的团队呢带回来了，并且呢还一并带回来很多呢那一些专利的科研项目。当时美国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挽留和阻碍，但是呢他都没有留下来。最后呢，这位专家回国以后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根在这儿，我早晚都得回来了。去那儿，去美国那边呢，这些年我是学习，而且很多科研项目在国内没有这个条件，一直在等待这个回国的机会。现在呢我该学的学到了，并且有很多的项目是国内没有的，那我一定要带回祖国了。同时呢，既民可信这个企业呢也是一心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说呢我更愿意把这些年在国外的成果和祖国人民共同分享。
1: 太好了。
0: 尤其在医学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呢在一些方面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要奋起直追。你看这才几年呢，既民可信其实很多项目胜在国际上都站稳了脚跟了，没有这些人才是很难实现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啊，用上这样大企业的产品，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

0: 因为无论是品质还是人才，只有不断的精益求精才是好疗效的基础和保障。那这次皇室膏方跟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联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对，这既是对五脏一次全面的治疗，更是对血液一个深层次的净化。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样，我们是既能够治到病根上，又抑制了疾病发生的源头。不但能够对于很多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高血压、冠心病、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心肌缺血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什么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的、瓣膜反流的，或者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啊，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痴呆的、帕金森病的等等的这样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把血液干变干净了，把血管变得越来越畅通了，损伤的神经呢得以修复。你看，帮助很多中风瘫痪的患者，站不住的能站住了，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了的慢慢的张嘴能说话了。同时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呢，通过清洁净化血液，强壮五脏六腑的功能，血压下降，血脂改善。你包括呢，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一些患者，过敏性紫癜的病人，白细胞异常的、血小板异常的，啊，红细胞异常的，骨髓呢造血功能异常的这样患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预防了很多疾病的发生。而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疾病，懂得如何正确的治疗和选药。最后我希望的是大家都会预防疾病，了解疾病的发展，做到身体出现预警信号的时候呢，就能把疾病呢扼杀到萌芽状态，让身体不得病少得病，得病也得小病，别得大病，这样呢就好治。那这才是最好的、最省钱的方法。而你一旦说小病不治疗，你真正养成大病了，可能你跑遍全世界也救不了你。那现在机敏可信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的体验活动呢，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借这个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看到这种疾病上的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正是有这种信心，我们才敢推出这样的活动。新患者一般的我们只允许申请一个体验套装，那就这一个体验套装用下来以后呢，你确实见到你原来呢治了很长时间的没有的作用、没有的效果了，认可了，你把心放了肚子里，接着往下治疗。
0: 对，
1: 对于老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呢最多申请两个套装，怎么样呢？主要老患者呢体验不用体验了，主要是得实惠嘛。那你得着实惠了，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后要是用的话呢，要单花一份钱了还买不着。你现在呢是免费得的这个东西，这样呢花1890块钱能够得到呢平常只需要3100多，将近3200才能买到的这个套装。这次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但是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了，让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
0: 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借着这个机会来省钱治病，没有疾病的我们能够及时的预防。但是提醒大家，最后三天的机会啊，每天我们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希望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直播间现在已经是早早的啊，全线爆满的这种状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

0: 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2: 哎，
3: 谢谢您了，我接您电话，我很激动啊。
2: 啊。
3: 这次呢，活动呢，您那么辛苦为我们患者呢，提供了就是
2: 药用级的三七粉。
3: 对，我又买了。
2: 哎呦呵。
3: 您的服务员呢，顶到晚上九点给我们送到，多么辛苦啊！
2: 他们这两天呢，最晚的12点才能回家呢。
3: 我在心里表示感谢。
2: 不用客气，老人家，那都是应该的。为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只要你们每个人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们所有辛苦都值了。
3: 因为我很感谢呀，您没和我们治了大病。
2: 啊。
3: 我们花了多钱，找不到那么好的大夫。
2: 啊，
3: 像您那么大岁数，我们不老夫。
2: 别客气，老姐姐，不管怎么说呀，我们希望啊，这个给大家服务好了，你们健健康康，每一个老同志健健康康的，是晚年生活少遭点罪，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咱们就这个节目就开播就值了。
3: 我从您用完这稿饭哈，我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哎，我不是为我买的膏方，我是给儿子买的膏方。
2: 啊、哦
3: 嗯，我呢看儿子吃的效果呢挺好，后来我又试试我自己
2: 也吃，
3: 哎，没想到突然间就变那么好。
2: 嗯，
3: 我愿意。
2: 儿子多大岁数啊？
3: 儿子37了。
2: 这么年轻怎么不舒服啊？
3: 他是肾小球肾炎。出现了那个糖尿病。
2: 嗯，
3: 哎，每次我看了那么10来年，我卖了一套房子，
2: 哎呦，
3: 回来给孩子看病，最近这是一两年吧，得了糖尿病了。
2: 啊，
3: 哎，后来在您没吃您这膏方之前呢哈，他一验呢就是餐前6-7个。饭后呢2小时呢就得10个到9个。
2: 嗯，
3: 啊，我一看这也是高啊，喝完您以后产前5点多，饭后2小时才6点多。
2: 太棒了。那么现在这个血糖啊，它也已经是明显的下来了，那它那个肾脏的功能，肾小球肾炎的，它那些指标肯定会有变化了。
3: 哦，那不更好吗？我就想啊跟您走下去了。嗯，
2: 那你给孩子治吧，
3: 哎，
2: 他37岁，最终呢是这么年轻的肾小球肾炎的患者，他怕上了岁数以后肾功能出问题，及早的用这个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他这个肾功能能够保持住了。
3: 好，我太谢谢您了，
2: 这是特别糟心了，
3: 您是我们的全家人的救星啊。
2: 啊你这孩子治得这么好，让他再接再厉，尤其这个肾功能出问题的患者，包括糖尿病的病人，得的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它既能养肾还能补肺呀，孩子这点毛病好得更快。
3: 好，我再说我的问题。
2: 嗯，好。
3: 我一身全都是病，从我喝您这个膏方，嗯，我告诉您的消息，好消息，突然，不知道自走，这小腿以下就不肿了，要不天天一嫩一个

0: 坑，
1: 嗯，
0: 高血压也不那么高了，现在120左右。
1: 呵，这是小伙子的血压。
0: 哎，腿那个有那个那叫嘛，我得的栓塞，
1: 啊，
0: 我10年前得的栓塞。

0: 心里头不像做宰相的讨人动心那个心了。
1: 嗯，
0: 要不那个总像讨人动心那个相，
1: 哎，心神散乱，老师心里的忙到感觉不舒服是吧？
0: 对，现在我没有那感觉了。
1: 现在感觉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心里非常的平静，能够稳得住了。
0: 对，
1: 嗯，
0: 我在谈到我睡觉，我几乎我睡觉就是四个来小时吧。
1: 嗯，
0: 一过十二点，睡觉很慢又睡了，醒了还特别早，醒了就不睡了。几乎我是一天喝一次安眠药，现在我一片我也不喝了。我躺下，嗯，十来分钟我就睡着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哎，我再说说我们对象了啊。
1: 嗯，
0: 对象也喝了，现在把前列腺肥大这个药彻底甩下了，
1: 嗯，
0: 那个胃喝的药一片也不喝了。他现在睡得也挺好，
1: 嗯，
0: 也胖点了啊。
1: 嗯，
0: 那阵儿看着一点点特别消瘦，两层皮了，现在看他有肉了。
1: 嗯，这就是皇室健康大家庭啊。
0: 啊，这是我们三口用的。等于我这是一个多月吧，我三个人用了14片了。
1: 啊，
0: 哦，您要给儿子治好了，您就是我们全家大救星啊！
1: 别客气，老人家，
0: 哎，
1: 你放心的给他治吧。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哦，
0: 啊，您再表扬那个孙老师孙丽，
1: 嗯。我表扬他，孙大夫呢特别认真负责的，很多患者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对，天天呢，几乎隔两天就来个电话问问呢，
1: 嗯，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嗯，
0: 叫你们都操心，叫
1: 别客气，
0: 你
1: 们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
0: 保重身体，
1: 感谢感谢，
0: 身体。
1: 别客气，
0: 啊，
1: 老人家，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一家好几口呢，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我在这里跟您鞠个躬，谢谢您，谢谢您。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姐姐，你好好治病就行了啊。
0: 哎，
1: 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再见，再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那个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呀，就是结节，我忽然间。
1: 结节是哪里长了结节了？是甲状腺长了结节了，还是什么？
3: 甲状腺长了结节。
1: 啊，甲状腺结节的患者。
3: 我跟您咨询咨询，我能看我老听您讲座，你看我这怎么办？
1: 今年多大岁数？发现长出这个东西以后啊，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呀，年龄62岁，长这个头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我没注意，那阵儿已经跟鸡蛋那么大。
1: 甲状腺长结节的患者，首先第一个啊，饮食当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海产品尽量的少吃一些。
3: 海产品不吃。
1: 海产品富含碘的东西少吃一些，比如说海带呀。啊，这个这类富含这种海产品的，富含这种碘的东西，你吃咸盐的时候啊，你用盐的时候，你尽量那个加碘的盐的，你尽量的少吃。
3: 啊，
1: 医学也研究发现呢，说甲状腺本身长了结节的患者，在大量的补碘的话呢，对这个病呢不利。啊，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把这种叫什么叫裸粒瘿瘤啊，甲状腺的结节叫裸粒，叫瘿瘤。这种病症的患者呀，其实呢跟这个肝气郁结有一定的关系，跟肝呐、啊、跟脾呀、啊、跟肾呐、啊、都有一定的关系。
3: 对对对对，
1: 对吧？
3: 那我都感觉到了，我准备喝那药了，我这能不能喝我这？
1: 可以，用黄石膏方的这种甲状腺长结节的患者，我们治了不少了，包括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甲减的、甲低的，还有一些甲亢的这种患者，我们都治过。
3: 啊。那我就喝这个黄石膏方吧，我喝这药。
1: 参加了活动了，已经是买到药了是吧？
3: 还没有了，我咨询一下，
1: 先咨询一下能不能用是吧？
3: 啊，对对对，我怕我跟那个
1: 对，一定要咨询清楚。我这个节目呢，我是说跟患者一直提醒一个，就是一定要听明白了，然后还要问明白了，适合用的再吃，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能乱胡乱的买的吃。
3: 对，我就这意思。
1: 甲状腺结节的患者适合用黄石膏方，而且呢，这个治疗的改善呢，恢复的非常的好。
3: 哦，

0: 好，那我就喝这个，喝这得喝多少个疗程才能够见效？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照着一到两个疗程，应该就大见改善了。
0: 是吧？一两个我是考虑长期喝。
1: 啊，你一点一点的，随着你把这个体质得调过来了，要不然你甲状腺长结节，你把这个通过黄氏膏方，你一点一点的改善了，你足疗程的用药的话呢，把这种呢肝气郁结呢你化开了，把这种阴瘤裸粒呢你一点一点的消掉了，要不然你这个结节你化掉了，你别的地方呢又给你长个结节呀，长个囊肿啊，你长个这个长个那个的一样啊。
0: 那我就喝这个，我
1: 可以。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配合这个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氏膏方，你吃上一个月俩月，你体会一下。这个病呢，我刚才讲了，涉及到肝呐、肾呐、脾呀这几个脏器了。
0: 往哪去买呢？
1: 你跟朝外电话联系就行了。正好赶着免费赠送的机会了。这个东西呢，单花钱买，首先呢，市场上你根本就买不着啊。另外一个的话呢，这是我们给大家选的，还有一个。你赶上这种免费赠的机会了，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开始治疗，你治够半个月左右呢，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从头到脚全是毛病。
1: 哎呦，
3: 我就通过您讲的这个讲座，我都没犹豫，我就买了咱们这个这种药了，
1: 黄氏膏方。
3: 对。
1: 嗯。
3: 我吃将近一年了。
1: 哎呦，老朋友了。
3: 我的毛病呢，就是高血压、冠心病。
1: 嗯。
3: 腰疼腿疼。
1: 嗯。
3: 还有就是耳鸣、脑鸣，就这几样毛病，
1: 嗯，
3: 这些毛病都见好，都恢复差不多了。像这个脑鸣，这得有十多年了，
1: 嗯，
3: 我就觉着这半拉脑袋就穷上了，就不那么响了，
1: 嗯，原来这个脑袋呢十来年了，这脑袋老是嗡嗡的响，
3: 对，脑袋响，耳朵也响，
1: 嗯嗯，老跟跑火车一样，
3: 比跑火车还厉害呢，
1: 啊。
3: 就吃咱们这个膏方呢，这我觉得就轻着了，
1: 嗯，
3: 不那么想的那么厉害了，
1: 想的事儿呢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明显感觉到呢想的声音呢低了，轻了，
3: 对，就这耳鸣也是这样，我觉得人家说话我好像是听得清楚了，
1: 嗯嗯，那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脑鸣耳鸣大为减轻，那个腰腿疼痛原来是什么情况？
3: 腰是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这坐骨神经也好多了，
1: 嗯嗯，
3: 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3: 以前呢真走不了道儿，
1: 嗯，
3: 你以前不是强行半点，我觉着要走二里地也都没事了，
1: 啊，能走二里地老同志了，咱还去哪儿呀？生活方面不受影响了，抬腿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了，想干点什么就不受影响了。原来的话呢，你想去哪儿你犯愁啊，这关节就不行啊，
3: 不行，
1: 嗯，
3: 就得坐着起来呢，你还不能走，还得站会儿，
1: 对。这个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
3: 哎，解决了。
1: 嗯嗯，非常的好。那个心脏跟那个血压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3: 血压现在挺平稳的。前几天量是低压80，高压呢，133，这么量的。
1: 嗯。
3: 老是上下差不多这数。
1: 那你用黄氏膏方之前，你那个血压是多少？
3: 老，反正超过140、140、150，这它不稳定。
1: 嗯，原来140、150的血压，现在呢到120、130，这个血压呢它非常的稳定了，血压能够控制住了。
3: 哎，对了，
1: 嗯，降压药试着能减点量了没有？
3: 减了。
1: 降压药现在也减了。
3: 哎，有时候3天吃一片，2天吃一片。
1: 哎，非常好。
3: 哎，
1: 那个心脏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心脏那时候就是那个憋气，
1: 嗯，
3: 就得大喘气，
1: 啊，
3: 我就吃中药，我吃了不到100副，
1: 哎呀，
3: 也没管什么事儿，我就想我得了，我也不吃了，天天吃，一天喝这两碗药汤子，一天喝两碗药汤子，喝胃胃还齁难受。
1: 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下来，这个憋气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3: 这基本上没有了。
1: 那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嘛，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有的时候就好了。
3: 是啊，现在憋气就跟、这心里就跟那个干掏人家东西回来像的，就一点小。哆哆嗦的。
1: 对。
3: 就那种感觉。
1: 嗯。
3: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了，不憋气了。证明呢，心脏那个血管呢、堵着地方慢慢的痛开了。
3: 啊，
1: 这就是黄石膏方，这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的好处。你看，通过这一个方子，连脑鸣、耳鸣，带这个腰腿疼痛，带血压，带心脏的整体都管了。原来呢是血压治血压，心脏治心脏，腰不好治腰，腿不好治腿，脑鸣治脑鸣，耳鸣治耳鸣。结果呢，得了六个病，一天吃七样药治不好。现在你看，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
3: 对，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3: 这脂肪肝我也检查去了，回来那会儿是中重度脂肪肝，
1: 嗯，
3: 但后来检查他说是轻度的了。
1: 重度脂肪肝呢非常严重了，那容易导致那肝硬化的。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呢，他慢慢的调成了轻度脂肪肝，那就不用担心了。
3: 他说是轻度的。
1: 哎，轻度脂肪肝的话呢，起码不用担心呢发展成肝硬化呀、肝纤维化这些问题了。
3: 哦
1: 哦，哎，非常好。用黄石膏方整体治疗下来了以后呢，这个效果不错。那这个我们和同仁堂呢联合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一次带来这个药用级的1800目的这种超细三七微粉，这个事儿自己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我申请了，就三两天给我邮过来。
1: 啊，你看这下手，这老患者下手都非常快的啊，已经申请到了是吧？
3: 是。
1: 把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以后啊，这个就能够比单比这个其他的要快得多了。药用级的三七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呢给它得到一个全面的净化，血变得干干净净的了。第一个，干干净净的血液去濡养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的功能是不是就很快能够提高了？
3: 嗯。
1: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用这个把血液得到一个清洁净化以后呢，血液变干净了，黄石膏方的药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药效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3: 对。
1: 哎，这样呢无论是耳鸣、脑鸣啊，还是其他心脏方面的病症呢，就比单用黄石膏方好的快的多了。
3: 嗯，那太好了。
1: 嗯，在家等着吧，都给排着号发的，一旦拿到了以后呢，你就配合着用，你用那么个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给我来个回馈。
3: 好，
1: 那聊到这儿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
1: 哎，
4: 你好。你好。
1: 你好，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用过3瓶了。
1: 啊，用了3瓶黄石膏方了。
4: 对。
1: 是治什么病啊？
4: 我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4: 浅表性胃炎。
1: 嗯，
4: 打嗝、反流，
1: 嗯，
4: 我吃了这3瓶吧，感觉的非常好。
1: 嗯，
4: 这个反流没有了。
1: 反流打嗝是不是老爱气呀、啊？老有感觉这胃里有气往上反呢、
4: 啊？啊，好像是有这么一点，但是还
1: 连着呢。嘎嘎的一天的老往上反，你说正经那个像那种嘎嘎的打嗝吧，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老一口气一口气的往上飙。
4: 吃饱了东西它不消化。
1: 对。吃点东西不往下走，
4: 对，
1: 老往上反，
4: 对，
1: 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1: 哎，十人九胃，浅表性啊，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呢，很多人呢一开始也不重视，不当个病的治，等到最后就越发展越重了。
4: 嗯、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用了3瓶黄石膏方，清宫宴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嗝嘎的一天老往上反呐、啊，嗳气呀、啊，打嗝呀、啊，这种情况呢大见成效了。
4: 啊，大见成效，基本上没有了。
1: 啊，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真正的用能够治到这个源头上这种病症的这种药方的治疗，三瓶用下来比原来治了好几年都好使。
4: 对呀、啊，好使。
1: 非常好，
4: 谢谢你啊，老师哈、
1: 啊。别客气，原来吃饭香不香啊？
4: 香，吃饭没饱似的，老惦着吃。啊，
1: 那就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食欲好了呢，还是原来也不错呢？
4: 吃完了这个，咱这个药以后，食欲的大家好转。
1: 原来是不愿意吃，吃了以后也不消化，顶在胃那儿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1: 哎，现在是想吃了，吃了也能消化得了了。
4: 哎，
1: 吃好饭了，心情也好，感觉到人的精神也上来了吧？
4: 对，啊，他们说我年轻了，真的有。
1: 哈哈哈哈，能吃能喝的，气血生化有源了，脸色都好看呢。
4: 啊，对。
1: 那个前列腺那个问题怎么样啊？
4: 前列腺现在好多了。
1: 嗯，
4: 原先要总干的。下边有点醉胀的感觉，往下醉啊、
1: 嗯、
4: 现在没感觉了，挺好的
1: 啊。原来的老师这个会阴部有这种向下醉胀的感觉是吧？
4: 啊，对，
1: 现在也没了。
4: 哎，现在没了。
1: 原来有那个尿等待呀，尿滴离不尽呐、啊、这个夜尿多呀，这种情况有没有？
4: 现在没了。
1: 都没有了。
4: 哎，这洗液一水喝多了最多两次。
1: 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洗液洗几次啊？
4: 三到四次吧，
1: 原来三四次，现在最多才两次。
4: 对，一两次。
1: 哎，啊，这一个多月的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用下来，啊，你看整体就治了。原来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各治各的，最后一个也没治好。现在通过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些呢好像八竿打不着的病症啊，都给他解决了。
4: 对，
1: 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那个。9点来钟睡觉，一躺下就着啊。
1: 你原来睡觉怎么样？
4: 原来睡觉得睡两觉。
1: 不，原来后半夜得醒一会儿。
4: 对。
1: 现在呢，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4: 哎，一觉是顶4点了。
1: 哎，吃饭吃得好，睡觉睡得着，二便通畅，这就是你一个健康老人。因此，很多人问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好在哪？我说，它解决老年人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非常好，活动又参加上了是吧？
4: 啊，我就是现在刚又买了3天，还没吃了。
1: 哎，又参加上活动的患者，那非常的好，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吧。三瓶黄氏膏方这么好的效果，因此所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胃上有大病的、糜烂性浅表性胃炎的、胃溃疡、十二肠球部溃疡的、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香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肝嘎的老往上反的。这种患者如果用民间的药方的效果不好，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口服这高刺激型的药呢，都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治疗呢是非常有把握的。
4: 哎，
1: 非常好啊，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活动也参加上了，优惠也得着了。
4: 啊，
1: 嗯，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会。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您好，是杨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5: 啊。我吃完这个黄氏膏方，吃了1个月零1天了。
1: 嗯，
5: 我感觉啊，原来睡觉流口水，现在不流了，血糖也回了一点，血压也降好。
1: 嗯，
5: 还有我得了2次脑梗啊。
1: 嗯，
5: 经常光晕不见好。
1: 嗯，
5: 我不知嘛原因了。
1: 好，
5: 吃了好多治晕的药都不管事儿。
1: 嗯，
5: 吃上的黄氏膏方也挺好，还有夜尿啊，原来起2次3次，现在1次了，夜尿也挺好。
1: 啊，夜尿也少了。
5: 哎，我现在吃的少，吃8克黄氏膏方。
1: 早晚用的8克是吧？
5: 啊。
1: 好，我问问老人家，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5: 我正经的，我买了2份，和老伴自己吃。
1: 非常好， 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

0: 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他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76周岁。
0: 76周岁了。你那个流口水那个问题是得了脑梗以后落下个流口水呢，还是以前就有？
1: 脑梗以后流的。
0: 哎，脑梗是脑中风的一种啊。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脑中风啊，风邪产生于五脏六腑，就是肝风内动者常见，然后呢它会伤及人的五脏。当这种风邪伤了脾经的时候呢，脾在液为涎，涎就是哈喇子，人就容易出现流口水。
1: 对，
0: 黄氏膏方呢治疗这个脑中风，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所以说呢它有12味药材调脾经，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很多人一说话呢流哈喇子啊，有些人没得脑中风之前就开始有这种毛病，我说赶紧治，这个得不了脑中风。得过脑中风之后流口水的患者，把它用上，很快的口水不流了，把脾经内的五脏的风邪去除掉了，防止这个脑梗再复发。
1: 太好了，
0: 血压也下了，1个月01天用下来，血糖也开始往下走了，是吧？
1: 血糖也往下走点，原来呀，我测试在5点多，餐后血糖啊，原来10，现在都8。
0: 餐后血糖10个，现在能到8个了。
1: 嗯，到8个了。
0: 好，嗯。
1: 所以我就
0: 你空腹血糖要持续能控制在6个毫摩尔每升以下，你慢慢的那降糖药就能减它。
1: 降糖药是吧？哦、
0: 对，你慢慢的减，不要一下子太减的多了，你一点一点减。
1: 哦。
0: 咱们用黄氏膏方的目的，糖尿病的患者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减降糖药、减胰岛素？
1: 哦。
0: 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1: 减点降糖药、啊。
0: 对。
1: 好好。
0: 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吧。
1: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夜间室我没见到过，我就是听着杨老师给我指导了。哎呀，太好了，你这。
0: 啊，别客气，这是老听众了，经常听我讲课是吧？
3: 哎。
0: 那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听到了，听到了。我光装扣子的裤衩我扔了，都扔了10好条了，没辙了。
0: 嗯，
3: 我一听这个，我听了1个多月2月，我这回上当我也得听他的，要他的结果你才能在3天以后大便能接住了。现在
0: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
3: 哎，30年的高血压的药，我听了还有半个多月了，快1个月了。
0: 30年吃了30年的降压药，现在呢停了。
3: 他停了，
0: 哎，
3: 膀胱也不疼了。你还再有个呢，原来哎，我还下楼啊，有点费劲。
0: 嗯，
3: 走道有点费劲，你才能的。现在这2项也好了，
0: 感觉
3: 人
0: 有了精神了。
3: 你呢？啊，
0: 嗯，
3: 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
0: 不用客气，老爷子，你给我打个电话，我都高兴啊。
3: 你这腰高治了好多种病啊。
0: 啊。啊，确实呢，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治病法，他就强调整体是治啊。确实，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啊。
3: 对，
0: 老爷子，就这个大便把不住门，憋不住了，老拉裤子，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多，快1年了。
0: 啊，就半年多一年，就以前有过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情况没有？
3: 以前大便总不成形。
0: 常年大便不成形，但是好歹的能把住门的，他的容控能够到了个厕所。这半年的时间呢，就干脆呢就到不了厕所就拉出来了。
3: 对对对对，越上楼时候啊，我越拉，最面后啊，到家里了，那吐吐了完拉完了都完了，都走后里了。
0: 哎，
3: 你说多腻歪呀！
0: 哎呦，真腻歪人呐！像这个就门也不敢出啊，一天下的。
3: 太笑话、
0: 啊。对呀，你看上去那好人，你这东西呢，大便把不住门，好多女同志呢是小便夹不住，动不动咳嗽一声尿裤子， 很多男同志老爷子是这个把不住门，大便把不住门，这个你哪儿都不敢去呀、啊。你们一天下就守在家里面，门也不敢出啊。
3: 啊，对对对。
0: 没想到就是说听了两个月节目，说下定决心这种玉米文化的药方的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结果这一试把这个毛病解决了，现在大便能把住门了
3: 啊。还有那高血压的药我给撤了，
0: 30年的降压药不用吃了。
3: 哎，
0: 你这次的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我报名了，我这回又定了，你知道吧，我发现我得偷火。叫白头发，你猜长的什么孩呢？长的黑头。
0: 开始长黑头发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其实呢这个不奇怪，我们很多的老同志用了黄氏膏方以后白头发变花的，花头发变黑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很常见。为什么？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气血充盈了，五脏调和，五脏功能强健了，你头发也变黑了，耳聪目明的，耳朵响的不响了，眼睛模糊的，看东西亮堂了，这是很多人用了以后就能体会到的。
3: 好，
0: 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会。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 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6: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减少粉尘、化学气体的刺激。第六，积极治疗可能引发鼻窦炎的炎发病，如过敏性鼻炎、牙病、腺体肥大等。第七，鼻内镜检查发现鼻腔结构异常者，可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手术矫正。第八，注意游泳卫生，避免在不洁的水中游泳，坚持鼻腔的冲洗作为日常的保健，有助于预防复发。
15: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星际宝贝史迪仔》。
14: We have apprehended a dangerous experiment. Where is he?
15: He escaped.
14: He is trying to find the police cruisers.

0: He took the red one.
1: What hideous planet is caught in your crosshairs?
2: Shooting star! I wish for a friend. Like a best friend.
3: What the hell?
4: 关于史迪仔的电影，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不仅可以看到又萌又有趣的史迪仔，这个电影还体现了女性力量，聪明又有责任心，有力量又强大的英雄姐姐，给予支持的酷酷的图图奶奶，看起来不好惹，其实也很温暖体贴的女社工。而男性角色大卫一直在充当花瓶，被呵斥被打断，感觉蠢蠢的，调节气氛的配角真的很有趣。女孩萝莉和史迪仔的相遇是一段跨越星球的治愈童话。
5: Agent Cobra Bubbles, we have a blue dog to catch.
2: No, I'm gonna give you to the count of three, Stitch.
4: 推荐电影《星际宝贝史迪仔》。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

0: 两天，眼看要变质，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2: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质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1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
2: 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9: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喉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17: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2: Go， 开始行走。
1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节目开始呢，咱们把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这三味护眼法宝啊，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三味药到底是什么，它们各有什么本事。安宫牛黄丸呢，咱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它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被后世啊誉为是温病三宝之首。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水牛角、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雄黄、珍珠、朱砂，这一大串药，个个都是高手。
5: 牛黄是属于清热解毒的王中王，味苦性凉，归心肝经，能治热病神昏，善与抽搐。麝香呢，开窍醒神的第一香，这个气味啊，芳香浓郁，能豁痰醒神，通一切闭塞。珍珠平肝息风以明目，能退一魔，安神定惊。冰片引药入目的开路先锋，雄黄以毒攻毒的定海神针。所以说安宫牛黄丸最大的本事啊，就是四个字，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第二位明目二十尾丸，它相当于是谁呢？后勤部长。明目二十尾丸咱们之前也讲过，它里头有一味非常珍贵的药叫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简单说呀，它的本事就是清肝明目，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明目二十尾丸里还有很多滋补肝肾养血明目的药材，它的本事就是滋养修复，把被破坏的我们眼部的细胞啊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呢补上去。第三位仙灵顶上珠，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啊，是从赛加羚羊角最顶端角尖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呢，有个非常神奇的特征，叫通天眼。羚羊角的顶端，您要对着光透视啊，可以看到一条隐约可辨的细孔道，从角的下半段一直通到角尖，这条孔道就叫通天眼。古人认为呢，这是羚羊性灵的体现，它的精气就藏在这条孔道里了。脚尖那一厘米啊，就是通天眼的出口处，是整根赛加羚羊角精华呀最集中的地方。它的本事是什么呢？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如果这条通道堵了，眼睛呢就得不到营养，就会出问题。仙灵顶上珠就是专门打通这条通道的，它像一把钥匙，能把锁死的通道拧开。三者的关系，安宫牛黄丸是消防队，哪里着火了，它先去灭火，把热毒清掉，把淤血散开，把窍门打开。仙灵顶上珠呢，是开路先锋，专门去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那条通道，让气血呀能顺畅的流进去。明目二十尾丸呢是工程队，火灭了，路通了，他来搞重建，把被打坏的细胞啊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呢补上去。一个是灭火的，一个是开路的，一个是修路的，三者合一，天下无敌呀。这三味药单独用都很厉害，放在一起用效果到底强在哪里呢？第一重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肝眼通道。那谁负责打通这条肝眼通道呢？赛加羚羊角。明目二十尾丸里头有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更是赛加羚羊角角尖的精华，这两个组合能强效打通咱们的肝眼通道。第二重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尾丸，共同成分强化药效。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啊都含有麝香，这是开窍之王，双倍加持，并且呀、啊、带领药效呢直达我们的眼底。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能清心火解热毒，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尾丸里头也有牛黄，这两者配合呀同样是极缓结合， 安宫牛黄丸的牛黄负责把急性的热毒清掉，像消防队呀、对着大火一顿猛喷。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呢，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清干净，像打扫战场一样。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呢也有珍珠。珍珠能把我们眼睛里的一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什么意思呀？就是把突然出现的一膜啊退掉。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负责缓，是慢慢的把残余的一膜呢消干净，防止复发。这三种共同的成分呢，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化。好，接下来呀，林老师呢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的真实医案。这个故事呢记载在一本明代医书里边，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好好的讲一讲。故事的主人公咱们就叫他王大人吧。王大人在京城啊做官，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呢有个毛病，脾气急，肝火旺，动不动的呀就发火。这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王大人因为公务繁忙，连续几天的熬夜，再加上跟同僚啊闹了点矛盾，气得他是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觉得右眼呐有点不舒服，像进了沙子一样，他呢也没在意，就让下人弄了点菊花水啊洗了洗，然后就去上朝了。到了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就是右眼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不是模模糊糊的，是完全看不见，像有人拿了块黑布把他眼睛给蒙上一样。王大人吓坏了，赶紧请了京城最有名的太医来看。这位太医呢姓李，是太医院的老前辈。李太医来了之后，先看了看王大人的眼睛，发现他眼白通红，布满血丝，瞳孔周围有一圈暗暗的瘀滞，然后呢又摸了摸他的脉，脉象是悬竖有力，像紧绷的琴弦一样又跳，像紧绷的琴弦一样跳得很快。李太医呢又问了问王大人的症状，除了右眼失明，还伴随头痛、口苦、心烦、睡不着觉、大便干结等等的症状。李太医沉吟片刻说，王大人，您这个病中医叫暴盲，就是突然的失明啊。王大人急了，暴盲？我怎么会突然之间就瞎了呀？李太医说了，您别急，您听我慢慢的解释。您这个病啊，根子在肝，您平时呢脾气急，肝火就旺，这几天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肝开窍于目，肝火顺着经络往上冲，冲到眼睛里，把眼睛里的血管给烧破了，血跑出来堵住了瞳孔，所以呀，您就看不见了。王大人呢，这个时候呢，声音就低下来了，就是非常沉重的问，那还能治吗？李太医说，能治，但得下猛药。您这个病是热毒攻目，一般的药压不住，得用清热解毒、凉血散瘀的药，把肝火清掉，把淤血呀散开。李太医给王大人开了方子，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里边有黄连、黄芩、栀子、生地、丹皮、芍药这些。同时呢，还给他做了针灸，在眼睛周围的穴位上扎针，比如睛明、太阳这些个穴位， 希望呢能疏通经络，散掉淤血。王大人呢老老实实的吃药扎针，过了大概有七天吧，头痛好了一点，心烦呢也好了一点，但是就是这眼睛还是看不见。李太医一看呐，又换了个方子，又加了活血化瘀的药，丹参、川芎、桃仁、红花这些，又服用了一周，还是没有什么起色。王大人急得团团转呐，天天问李太医呀、啊，我这眼睛到底还能不能好？李太医也有点犯难了，他心想，这个病是热毒和淤血搅在一起，一般的清热药只能清掉热，但散不掉淤，一般的活血药只能散掉淤，但清不掉热呀，得需要一个既能清热，又能散淤，还能通窍的药才行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古代治疗暴盲为什么效果不好？第一呢，他们往往啊给药的途径很单一，古人只能用汤药内服加上针灸，没有眼内的注射，也没有激光，更没有手术。汤药喝下去，经过胃肠吸收，再通过血液循环到眼睛那个地方，药力已经是大打折扣了。第二，缺乏开窍的药，眼睛有一道血眼屏障，一般的药进不去。古人也知道用冰片、麝香这些个开窍药，但在明代，麝香是皇家贡品，一般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用。王大人虽然是官员，但是他也用不上皇宫贵胄这么好的药。第三呢，就是缺乏靶向治疗。古人的药啊，就是广谱的，清热的、活血的、化瘀的都管，但没有专门针对肝眼通道的药，就像打仗，只知道往敌人阵地上乱轰，但找不到敌人的指挥部在哪里。王大人治了半个多月呀，这眼病也没见好，消息呢，就传到了太医院，惊动了当时的院史，就相当于是太医院的院长。院史呢姓张，是个70多岁的老先生，一辈子专治疑难杂症。张院士来了一看，说李太医的方子没错，但药力不够，王大人这个病啊是热毒炽盛，淤血阻窍，一般的清热活血的药啊已经压不住了，得用开窍的药把通道打开，药力啊才能进去。张院士开的方子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的思路。虽然说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它是清朝吴鞠通才正式定下来的，但是它的核心药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张院士开的方子

0: 籽儿，有牛黄、麝香、冰片、珍珠、雄黄这些药。牛黄清热解毒，把肝火清掉。麝香呢，开窍醒神，带领药效。冰片引药上行，带着别的药往眼睛里边钻。珍珠明目退翳，把瞳孔上的瘀滞退掉。雄黄以毒攻毒，把最深层的毒邪拔出来。张院士啊，还加了仙灵顶上珠，清肝明目，专门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还配合使用了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咱们今天讲的三剑客的老祖宗了。第一天呢，王大人吃了药，没什么感觉，但是他发现呢，嘴里头有一股啊清凉的味道，从喉咙一直往上窜，窜到眼睛那里。张院士说，这是冰片和麝香啊在开窍了。第七天呢，王大人惊喜地发现，右眼前面的黑布好像变薄了一点儿，不是完全黑了，而是呢有点发灰，他感觉到光线的变化了。第三十天，王大人用手在右眼前边晃，能看见了，虽然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但至少啊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第六十天，王大人的视力恢复到了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他把手啊伸到眼前，能数清楚几根手指头了。半年之后，王大人的视力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能看公文，能写字儿了。只不过呢，就是右眼呢还有一点点的发暗，但是这已经是不碍事儿了。王大人感激涕零，逢人就说张院士是神医呀。张院士呢笑着说，不是我神，是药用对了。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啊，就说王大人他这个病例为什么用三剑客的组合会有效呢？首先这个王大人一开始咱们就说了，这人特点是什么呀？脾气急，肝火旺，加上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把眼睛里边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了，堵住了瞳孔，这就是热毒攻目和淤血阻窍。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了什么的呢？清热解毒，镇静开窍，它把肝火呀清掉了，把淤血呢散开了，把堵住的窍门打开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王大人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通道堵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呢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明目二十味丸最后它的加持可以给我们去补肝血、清毒、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所以您看啊，安宫牛黄丸清热散瘀，仙灵顶上珠打通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三者配合缺一不可呀。讲完了眼病呢，咱们再花点时间呢专门讲一讲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能治脑血管急症、脑出血、脑梗塞，还有中风昏迷、偏瘫、口角歪斜，这可都是安宫牛黄丸的老本行啊，也是它被称之为是急救神药的原因。安宫牛黄丸治疗中风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有大量的现代研究的支持。第一，安宫牛黄丸能治疗缺血性的脑卒中。有一项是2022年发布在中国中药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近20年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啊，中文文献主要关注脑出血、中风、神经功能、昏迷、脑梗死这些关键词儿。这说明呢，安宫牛黄丸在中风领域的应用是学术界公认的。 还有一项是2023年发表的 META 分析，这是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类型，系统评价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的疗效和安全性。结论是什么呢？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有效且安全。第二，安宫牛黄丸能治疗出血性的脑卒中。在2020年呢，有一项临床的研究观察了安宫牛黄丸呢治疗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继发中枢性高热的疗效。中枢性高热是脑出血之后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往往病人这个时候呢高烧不退，非常危险。研究纳入了108例病人，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能有效的降低体温，改善预后。第三，安宫牛黄丸能显著的减小脑梗死体积，改善神经功能的缺损，减轻脑组织病理损伤。那安宫牛黄丸是怎么治中风的呢？它靠的是三大本事。本事一，清热解毒，把火灭了。中风啊，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在中医看来呢，很多时候是热毒惹的祸，肝火心火太旺了，把血管啊烧破了，也就形成了脑出血，或者呢把血液呀烧粘稠了，堵住了，就形成了脑梗塞。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他们能把身体里的火给灭掉，把热毒给清掉，这叫釜底抽薪，把锅底的火撤了，锅里的水呢自然就不沸腾了。本事二，震惊开窍，把门打开。中风的时候啊，病人为什么会昏迷啊？因为窍闭，心窍被痰和热给堵住了，神志啊出不来了，人就昏迷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冰片、郁金都是开窍的高手，麝香是开窍之王，能通一切闭塞。冰片呢能引药上行，把药力啊往脑子里送，郁金能活血开窍，这三味药一上去就像三把钥匙，把堵住的心窍、脑窍全部打开，神志啊能出来了，人呢自然也就醒了。本事三，保护神经，把伤修好。现在研究发现，安宫牛黄丸能保护神经元，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脑细胞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会死掉啊，安宫牛黄丸能够救他们，让他们少死一些。珍珠啊能安神定惊，保护神经系统。雄黄呢能以毒攻毒，清除脑内的毒性物质，朱砂能镇静安神。这三味药配合能把受损的脑细胞保护起来，修复起来。在人民军医杂志2007年刊登的一个病例啊，是这样写到的，患者男性68岁，因为多发性脑梗死导致右侧肢体偏瘫，同时还伴有双目视物不清。你看，这又是一个眼病和中风同时出现的病例。这个病人呢在别的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效果不好，双眼还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光感。来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他痰多、粘稠、发黄、面色发红、咽干、小便黄、大便干结、舌头暗红，然后呢舌头边上有瘀斑。中医辨证啊，这是痰热瘀阻，痰和热搅在一起了，把经络堵住了，所以偏瘫，把眼睛的通道堵住了，所以失明。中医用的方子呢，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配合其他中药煎剂，结果您猜怎么样？病人服药之后痰热清了，大便通了，神志清楚了，最神奇的是视力也改善了。这个病例再次证明安宫牛黄丸 不仅能治中风昏迷偏瘫，还能同时治眼病，因为它能清热开窍散瘀。这三件事儿做完了，不管是脑子的病还是眼睛的病都能好。但咱们呀一定要注意，安宫牛黄丸是用来救急的，中风昏迷、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这些急症才用得上它，千万不能啊把它当成保健品天天吃。安宫牛黄丸适合的是热痹型的中风。什么叫热痹型的中风啊？你看这个中风呢，病人的特点是面色发红、身体发热、口臭、大便干结、舌苔黄腻。如果是寒痹型的中风，也就是说病人的面色是苍白的、身体发冷、手脚冰凉、舌头暗淡，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用了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人突发中风了，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打120赶紧送医院。安宫牛黄丸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但不能替代溶栓、取栓这些现代急救的手段，中西医结合才是最安全且有效的。好了，今天的知识啊咱们就讲到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还是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
5: 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

0: 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尹老师，我最近你说这眼睛呢，一直看东西模糊，电视和手机都看不清楚。
3: 啊，
2: 看东西吧还有重影，晚上就看灯光啊，就出现有一圈一圈的光晕了，眼睛还胀，眼睛还疼，我特别担心眼睛了。因为啥呢？我有一个老同学，他眼病挺严重的，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他就跟我讲啊，他通过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治好眼病了。当时还配合用上了安宫牛黄丸。哎呀，当时我就走心了，要了这个场外电话。我这心想啊，人家眼病那么重，都被治好了，我这眼病还没他重呢，肯定也能治好啊。我就打了场外电话哈。结果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呀，先到医院做个检查。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的青光眼。这不大夫给我开了不少药吗？哎呀，我就想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安宫牛黄丸和仙灵顶上珠。
3: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哟，我今年67了。
3: 您这个白内障啊，属于是晶状体浑浊了。咱们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是透明的，帮着咱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它很有弹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干血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那么眼内自身它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啊，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在晶状体上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化变得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浑浊就越来越严重啦，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咱们通过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们共同呢都有麝香、牛黄、珍珠，可以呀，药效翻倍，并且呢药效互补，治眼病啊可以更全面，这样呢咱们的这个白内障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掉了啊。
2: 哟，那可太好了，尹老师。
3: 嗯，
2: 您的药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吗？
3: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申请药呢。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药到了肯定有您一份，好不好？
2: 哎呀，那行行行，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我先报名预定上哈。
3: 哎，好的，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能和您说上电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想了好多感谢您的话，我想对您说。但是电话一接通呀，我都太紧张了，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真的都说不上来了都。
3: 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您呢把我当成自己的知心人和老朋友，有什么需要呢您尽管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直接说就行，不用客气。
4: 真的，我是打心眼里激动感动，我太高兴了。
3: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0: 我呀，年轻的时候就是高度近视，
1: 啊，
0: 后来这个眼睛的度数啊是越来越高了，一个眼睛啊是1200多度，一个眼睛是1400多度了。
1: 嗯，您这个度数很高，度数高呢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一个球形。但是您这么高的近视度数啊，您的眼睛呢是橄榄球形，
0: 嗯，
1: 眼睛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视网膜，时间久了呀，您这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就因为这个高度近视啊，之前啊还网脱过一次呢。
1: 哦，之前还网脱过一次啊？网脱过做复位了吗？
0: 做了复位了。大夫说还有什么白内障，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个眼睛啊就剩下0.08左右了，另一只眼睛了就是0.1左右吧。
1: 您看为什么您这个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呀？就是因为您是高度近视，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眼内的组织，晶状体呀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受到了破坏，所以形成了白内障，视力下降的速度很快，看东西很费劲吧？
0: 哎呀，看东西可费劲了，总感觉这眼前哇好像下大雾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1: 嗯，
0: 1-2米的东西哇，好像模模糊糊的还能看到，再远一点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有时候想呀，还想做个手术呗哈。
1: 您的高度近视，这个度数那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0: 是的，我想做手术了。那大夫告诉我说是不能做手术，当时也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我眼睛瞎呗。
1: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不手术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手术呢是伤害性治疗。我临床接诊了多少都是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眼病啊，甚至是失明了。眼球您想才多大呀？直径就24毫米，那么小的一个球体当中，有各种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您的眼病呢，病根就是干眼通道不通。您高度近视度数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有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做多少回手术啊？说实话，它都不管用。
0: 我当时我真的绝望了，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自己的眼睛啊肯定会失明的，以后万一连这一点点的光感都没有了，这日子你说咋过呀？我越想越焦虑啊。
1: 咱们得这么想，凡事得往乐观的方向去想。您得想，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治病呢不能单走一条路，我们首先呢要多方面选择，另外呢自己一定要往开了想。
0: 是的，严老师，
1: 哎，
0: 自从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好像黑夜里给我点了一盏灯一样，我看到希望了一下子，感觉您讲的话吧特别实在，人也好，简直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我其实也没多大本事啊，我这几十年专门治的不就是眼病吗？
0: 对，
1: 自打我跟着我的恩师达人托雅老师学医以来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啊，治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真实的事儿，大家伙呢听了之后啊能感同身受。
0: 我也是特别幸运，同时用上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有丸和仙灵顶上珠，还用上了阿公牛黄丸。当时我听节目里讲哈，有的人我用了2-3天，人家的眼睛就有排毒的现象，但是我呀用了以后一点都没反应，当时我就特别着急，哎，我心想既然把药买回来了，着急也没用，那就坚持用呗。我记得用到18天的时候吧，我发现我的眼睛的眼屎哇就特别的多，而且还有眼泪，而且每天是不停的擦眼泪，早上起来哇那个眼屎哇把眼睛都糊住了，眼睛也睁不开，我就慢慢的慢慢的用那个湿巾纸那么擦，就这么排毒排了1天以后吧，慢慢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感觉这个眼睛凉飕飕的，特别的舒服，看东西的时候吧眼前的雾是越来越淡。

0: 越来越少，我感觉越来越好。以前我也就能看一两米左右吧，慢慢的我就能看到七八米远了。
1: 非常好，您这排毒期啊虽然出现的晚一点，毕竟呢我们耐心等到了，眼睛也开始一步步的恢复了。
0: 是的是的，后来我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了。你看现在四疗程快用完了吧，以前的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现在上升到0.5了。好几年眼睛看东西都没现在这么亮堂过了。
1: 您现在的情况一定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啊。
0: 哎，
1: 您现在戴以前的那个眼镜感觉晕吗？
0: 晕了，现在眼睛都不能戴了以前的都换了
1: 啊。
0: 现在换的是一个镜片是800多、
1: 啊、
0: 一个是1000多了。嗯，
1: 哎呦那很好。
0: 哎，
1: 您看您治疗之前的那个度数，一个是1200，一个是1400，哎呦多吓人呢。现在是降到了800和1000，非常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啊回落一些，但是摘不掉眼镜，我必须实话实说。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呀对于您来讲是有意义的，避免今后呢继续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
0: 是的，这不常安老师也给我指导了哈，把药也给我减量了，原来是1天2次、一次13粒，现在是1次8粒。
1: 减量之后这视力情况有过波动没有啊？
0: 没有波动
1: 啊。
0: 大夫还跟我说了，只是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就再也不用吃药了。现在这个治疗效果呀、我是特别的满意。我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把这治疗好的效果啊跟您汇报一下，咱们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啊。
1: 啊，太好了。
0: 哎，
1: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其实你说尹老师每天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呀？就是听到大家伙儿啊眼病呢得到康复，得到缓解。也非常感谢您把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当然我听到大家伙儿呢一个一个的康复的好消息之后，我自己就有一种价值感和荣誉感，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儿对我的信任。
0: 谢谢严老师，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我真的我是打心眼里感谢您。这不老伴就跟我说了，是一定要跟严老师打个电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呀。
1: 哈哈，不客气啊。我是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离疾去苦，给大家治疗疾病也是应当应分的，不用感谢。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感谢了。希望呢大家伙儿通过于咱们的节目能够知道这个眼病啊是怎么来的，更能够知道呢这个眼病怎么治，能把它治好。也希望您以后呢能够快乐的生活，轻轻松松的过自己呀、该有的老年的生活。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俗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报名预定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你们什么

0: 之后能到药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报名预定了就一定能得到，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的。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听着您挺着急的呀。
0: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就是这个眼睛啊、
1: 嗯、
0: 不太好，检查出来呀、啊
1: 嗯、
0: 是葡萄膜炎，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我上一回呀、啊、买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得到了仙灵顶上珠啊，但没有用上安宫牛黄丸。
1: 嗯，
0: 这回呀、啊、我想啊一起用上，这样一起用上呢病好的更快一些。所以我这个葡萄膜炎呢、啊都有4年的时间了。说实话4年呢我罪也遭了，钱也花了，就是没有治好。所以我就感觉到啊、
1: 嗯、
0: 那个钱呢是白花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6岁了。
1: 今年66岁了是吧？也就是说从62岁开始得的这个病。葡萄膜炎是一个什么病呢、
0: 嗯、
1: 它主要是疼痛为主啊，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呢、
0: 嗯、
1: 是以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还会出现呢怕光流泪、眼睛充血这样的症状，您有没有啊？
0: 是啊是啊有啊，真的特别痛苦，一开始疼得我啊什么都做不了，那眼睛啊特别怕光，老是流眼泪，眼睛啊都是红血丝啊。那医院治疗以后呢症状是减轻一些，
1: 嗯，
0: 让我接着用药，疼得你受不了那种感觉是没有了，是减轻。
1: 嗯，
0: 但是呢那眼睛啊一直都有好像隐隐约约老是疼的感觉，所以啊我特别很怕光，也害怕你说一遇到强光吧就不停的流眼泪，看东西啊也不太清楚，视力啊一直往下走，左眼的视力啊在 0.1， 右眼呢 0.4， 我平时啊全靠我这个右眼呢、啊、我是左眼发作，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这个左眼有问题，视力在下降。
1: 嗯，
0: 这右眼呢没有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往下降呢？
1: 人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双眼在看，必须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
0: 哦、
1: 那么您的左眼、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视力下降了，右眼呢就会带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右眼的视细胞过度的耗费，他视力当然也会跟着下降啊。
0: 而且我发现呢左眼眼前呢靠中间的地方感觉好像有一块黑布挡着似的、
1: 嗯、
0: 就是看不清、
1: 嗯、
0: 医院检查说眼底啊影响到黄斑的才会是这样。我就一直的用药啊，中药西药眼药水都在用啊，换了这样不行就换那样，就是控制不住那视力，还是一直在往下降。别人介绍的方法呀、啊，我就想试一试，但是我又担心呢，用了白花钱没效果。但是呢，如果你不去试呢，我又害怕这眼睛很快就瞎了。
1: 您整个的心情是特别矛盾的，很纠结、
0: 嗯、
1: 其实就是治疗没有把握，如果感觉不治的话呢就肯定视力会更差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感觉，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平时啊我也特别爱打听，遇到有眼病的患者我就想知道他用什么好药啊、
1: 嗯、
0: 天天不是在找药、
1: 嗯、
0: 就是在找药的路上，就是病急了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啊、和仙灵顶上珠啊还有安宫牛黄丸，用的效果啊、
1: 嗯、
0: 都挺好的，非常好，就给我也介绍了尹老师。当时就有这种感觉，这个眼睛啊要瞎的噩梦啊终于要终止了。
1: 特别能理解啊您急于治病的一个心情啊，但是眼病的治疗、
0: 嗯、
1: 必须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就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呢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
0: 嗯、
1: 葡萄膜当中

0: 的血液是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过多了之后呢，达到我们的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呢，其实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的疾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就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啊，疼痛会比较的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激素的一个治疗。当时呢，把炎症控制住了，但如果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炎性因子就会往眼睛里头窜。那您为什么后期感觉到眼睛里边隐隐作痛，视力下降啊？说明了炎性因子破坏到了我们眼底的细胞，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的病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了。你只有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从干眼通道当中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呢变得既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再给我们眼内的细胞去补充一外溢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酶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回来了，您的视力啊才能回来。所以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对症的，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药效呢更强了。再用上安宫牛黄丸，它和明目20味丸一样，都含有麝香、牛黄和珍珠，可以让药效翻倍。另外呢还可以药效互补，让病啊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说病治疗的也就更快更好了。那您用上之后什么时候有反应的？
1: 我只用了这个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没有用上安宫牛黄丸，所以啊我特别想一起用上。我用了也就大概3天以后吧，就感觉到有点改善了，我又坚持用10天以后，这眼睛里面呢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而且眼睛啊也不流眼泪了，用了也就20多天的时候就不怕光了，这眼睛红血丝啊也没了。
0: 很好，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每天都会有一点收获，这样对于后期的治疗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对对，是啊，因为啊我真的好几年呢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感觉了，现在呀终于啊体会到了。之前早上起床啊就是特别难受，心情也不好，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嘛，感觉自己啊就没希望了。现在呢睁眼亮堂堂的，看到了就是希望了，有盼头了，不会瞎了。所以我视力啊是越来越好，原来是看得越来越近，心里啊就越来越慌，也越来越害怕。1个多月以后呢稳住了，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而且左眼中间呢之前不是黑了吗，现在呢也透光了，不那么黑了，所以这种变化对我来说特别大。
0: 还会更好的，因为您现在刚刚用药时间不长，后期的用药呢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是配合好场外的老师啊，该怎么用药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我刚刚听说呀您这个报名预定了，想安宫牛黄丸一块用上，这一点我非常的支持。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20味丸是治眼3剑客，他们组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是被誉为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冰片等等的药效啊治眼病的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和明目20味丸组合治疗啊，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就会更快。
1: 是啊，我就想一起用上，把病啊快点治好，
0: 已经报名预定了。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顿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顿因子复原的黎王方

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幽动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幽动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2-3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幽动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2天喝分3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幽动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

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幽顿因子啊，这个一个周期到三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一个周期了，这个是三个月小周期。那这一个周期三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3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2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2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2天，再喝一包停2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用上3个月的时间，就是3、2、1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100%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

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是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优顿草的叶子、桑叶啊，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王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优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优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的？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优顿草，但是呢就

0: 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灵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幽顿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幽顿草，那做出来灵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幽顿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灵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顿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顿方啊，又叫黎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顿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

0: 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芳芳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

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邦方，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邦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呀，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盾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盾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

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

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它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狸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盾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黎王方，就是这个优盾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呐、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幽顿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立方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幽顿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幽顿因子有多好。宣传幽顿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幽顿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幽顿因子。那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幽顿草，帮助这个幽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呀，五指山脚下的这些林。

如同猫，用得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十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三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三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盾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盾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

0: 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遁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遁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遁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0: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这个血塞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0: 哎，
1: 不小。
0: 还有胆结石，
1: 嗯。
0: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1: 啊，
0: 你
1: 等
0: 说
1: 会儿那么
0: 胆
1: 大
0: 结
1: 个
0: 石
1: 啊！
0: 啊？
1: 哎
0: 你
1: 呦，
0: 说说，
1: 那
0: 完
1: 得
0: 了
1: 多疼
0: 吧？
1: 啊！
0: 那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医
1: 哎
0: 生吧
1: 呀！
0: 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1: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0: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那
1: 大
0: 我
1: 概
0: 就
1: 多
0: 害
1: 长时
0: 怕
1: 间
0: 了。
1: 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0: 一个多星期吧。
1: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
0: 哎呀，
1: 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
0: 哎
1: 这
0: 呀，
1: 个事儿更重，
0: 这么吓人呢、
1: 听明白了吧？
0: 啊？
1: 这我不是吓唬你，这
0: 听
1: 是
0: 明
1: 真
0: 白，
1: 事儿。
0: 听明白了，
1: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门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所以呢，你这个幽门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以这幽门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门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门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0: 呀，
1: 这不
0: 那
1: 就
0: 挺
1: 解决
0: 好
1: 了
0: 的。
1: 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门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门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门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2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2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顿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顿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3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顿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顿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

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面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盾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的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优盾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小周期。那这1个周期3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10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10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10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

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优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二十天，空十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优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优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优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

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芳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牛顿草的叶子、桑叶呀、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芳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呀，特别特别的低呀，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芳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芒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芳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3个月啊，3盒2盒1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3盒2盒1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1盒600，66,36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呀。那确实贵呀，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芳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牛顿草、黎芒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牛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的？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牛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牛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黎芒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

0: 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遁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遁草，那做出来灵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呀、就后来呀、做这个油遁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灵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优盾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优盾方啊，又叫离王方啊，做出来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离王方。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

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幽灵因子啊，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王方，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王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

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90%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盾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盾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

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

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狸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狸王方，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50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啊消化呀、大便呐、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顿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顿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是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6=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6=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黎王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顿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顿因子有多好，
宣传游的银子。

个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顿草，也叫离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离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顿因子。那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顿草，帮助这个优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四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优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5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顿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

吃完幽豆银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幽豆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幽豆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的、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幽豆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幽豆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幽豆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豆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豆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

0: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你
3: 好。
0: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遁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0: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这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0: 不行，
3: 还有胆结石，
0: 嗯，
3: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0: 啊，等会儿
3: 那
0: 么大个啊！
3: 啊，
0: 哎呦，
3: 你说说，
0: 那得多疼啊！
3: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0: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3: 哦哦哦。
0: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睛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3: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
0: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3: 嗯，一个多星期吧。
0: 哎呦我天，那就中了。我告诉你，

0: 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
1: 哎呀，
0: 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
1: 哎
0: 这
1: 呀，
0: 个事儿更重，
1: 这么吓人呢、
0: 听明白了
1: 啊？
0: 吗？这我不是吓唬你，这
1: 听
0: 是
1: 明
0: 真
1: 白，
0: 事儿。
1: 听明白了，
0: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动因子都能给你重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所以呢，你这个幽动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以这幽动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动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动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呀、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1: 也
0: 这不
1: 那
0: 就
1: 挺
0: 解决
1: 好
0: 了吗？
1: 的，
0: 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动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动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动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
1: 呀，
0: 你就等于
1: 那
0: 两
1: 太
0: 盒
1: 好
0: 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
1: 了，
0: 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1: 行，那个老
0: 这回
1: 师你
0: 听
1: 就
0: 懂
1: 得
0: 了
1: 帮
0: 吧？
1: 忙了，
0: 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听明
0: 啊，
1: 白了，
0: 这回
1: 哎
0: 就
1: 呀，
0: 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1: 好了好了，
0: 我给你订
1: 哎
0: 上，
1: 呀，
0: 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祝您
1: 好
0: 健
1: 嘞，
0: 康，哎，再见，
1: 哎，好嘞，你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对，咱们活
1: 好。
0: 到100岁，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制饮医术。

0: 十载，雾透猛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节目开始呢，咱们把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这三味护眼法宝啊，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三味药到底是什么，它们各有什么本事。安宫牛黄丸呢，咱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它是清朝大医学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被后世啊誉为是温病三宝之首。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水牛角、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雄黄、珍珠、朱砂，这一大串药个个都是高手。牛黄是属于清热解毒的王中王，味苦性凉，归心肝经，能治热病神昏，善与抽搐。麝香呢，开窍醒神的第一香，这个气味啊，芳香浓郁，能豁痰醒神，通一切闭塞。珍珠平肝息风以明目，能退一魔安神定惊。冰片引药入目的开路先锋。雄黄以毒攻毒的定海神针。所以说安宫牛黄丸最大的本事啊，就是四个字，

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第二位，铃木二十尾丸，他相当于是谁呢？后勤部长。铃木二十尾丸咱们之前也讲过，他里头有一味非常珍贵的药叫赛迦羚羊角。赛迦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简单说呀，它的本事就是清肝明目，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明目二十尾丸里还有很多滋补肝肾、养血明目的药材，它的本事就是滋养修复，把被破坏的我们眼部的细胞啊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呢补上去。第三位，仙灵顶上珠，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啊，是从赛迦羚羊角最顶端角尖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赛迦羚羊角这个东西呢，有个非常神奇的特征，叫通天眼。羚羊角的顶端，您要对着光透视啊，可以看到一条隐约可辨的细孔道，从角的下半段一直通到角尖儿，这条孔道就叫通天眼。古人认为呢，这是羚羊性灵的体现，它的精气就藏在这条孔道里了。角尖那一厘米啊，就是通天眼的出口处，是整根赛迦羚羊角精华呀最集中的地方。它的本事是什么呢？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啊？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如果这条通道堵了，眼睛呢就得不到营养，就会出问题。仙灵顶上珠就是专门打通这条通道的，它像一把钥匙，能把锁死的通道拧开。三者的关系，安宫牛黄丸是消防队，哪里着火了，它先去灭火，把热毒清掉，把淤血散开，把窍门打开。仙灵顶上珠呢是开路先锋，专门去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那条通道，让气血呀能顺畅的流进去。明目二十尾丸呢是工程队，火灭了，路通了，他来搞重建，把被打坏的细胞啊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呢补上去。一个是灭火的，一个是开路的，一个是修路的，三者合一，天下无敌呀。这三味药单独用都很厉害，放在一起用，效果到底强在哪里呢？第一重，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肝眼通道。那谁负责打通这条肝眼通道呢？赛迦羚羊角。明目二十尾丸里头有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更是赛迦羚羊角角尖的精华。这两个组合能强效打通咱们的肝眼通道。第二重，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尾丸，共同成分强化药效。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啊都含有麝香，这是开窍之王，双倍加持，并且呀带领药效呢直达我们的眼底。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能清心火解热毒，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尾丸里头也有牛黄，这两者配合呀同样是急缓结合。安宫牛黄丸的牛黄负责把急性的热毒清掉，像消防队呀对着大火一顿猛喷。明目二十尾丸的牛黄呢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清干净，像打扫战场一样。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明目二十尾丸里呢也有珍珠。珍珠能把我们眼睛里的一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什么意思呀？就是把突然出现的一膜啊退掉。明目二十尾丸里的珍珠负责

管，是慢慢的把残余的一膜呢削干净，防止复发。这三种共同的成分呢，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化。好，接下来呀，殷老师呢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的真实医案。这个故事呢记载在一本明代医书里边，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好好的讲一讲。故事的主人公咱们就叫他王大人吧。王大人在京城啊做官，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呢有个毛病，脾气急，肝火旺，动不动的呀就发火。这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王大人因为公务繁忙，连续几天的熬夜，再加上跟同僚啊闹了点矛盾，气得他是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觉得右眼呐有点不舒服，像进了沙子一样，他呢也没在意，就让下人弄了点菊花水啊洗了洗，然后就去上朝了。到了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就是右眼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不是模模糊糊的，是完全看不见，像有人拿了块黑布把他眼睛给蒙上一样。王大人吓坏了，赶紧请了京城最有名的太医来看。这位太医呢姓李，是太医院的老前辈。李太医来了之后，先看了看王大人的眼睛，发现他眼白通红，布满血丝，瞳孔周围有一圈暗暗的瘀滞，然后呢又摸了摸他的脉，脉象是悬竖有力，像紧绷的琴弦一样又跳，像紧绷的琴弦一样跳得很快。李太医呢又问了问王大人的症状，除了右眼失明，还伴随头痛、口苦、心烦、睡不着觉、大便干结等等的症状。李太医沉吟片刻说，王大人，您这个病中医叫暴盲，就是突然的失明啊。王大人急了，暴盲？我怎么会突然之间就瞎了呀？李太医说了，您别急，您听我慢慢的解释。您这个病啊，根子在肝，您平时呢脾气急，肝火就旺，这几天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肝开窍于目，肝火顺着经络往上冲，冲到眼睛里，把眼睛里的血管给烧破了，血跑出来堵住了瞳孔，所以呀您就看不见了。王大人呢这个时候呢声音就低下来了，就是非常沉重的问，那还能治吗？李太医说，能治，但得下猛药，您这个病是热毒攻木，一般的药压不住，得用清热解毒、凉血散瘀的药，把肝火清掉，把淤血呀散开。李太医给王大人开了方子，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里边有黄连、黄芩、栀子、生地、丹皮、芍药这些，同时呢还给他做了针灸，在眼睛周围的穴位上扎针，比如睛明、太阳这些个穴位，希望呢能疏通经络，散掉淤血。王大人呢老老实实的吃药扎针，过了大概有7天吧，头痛好了一点，心烦呢也好了一点，但是就是这眼睛还是看不见。李太医一看呐，又换了个方子，又加了活血化瘀的药，丹参、川芎、桃仁、红花这些，又服用了一周，还是没有什么起色。王大人急得团团转呢，天天问李太医呀，我这眼睛到底还能不能好？李太医也有点犯难了，

他心想，这个病是热毒和淤血搅在一起，一般的清热药只能清掉热，但散不掉瘀，一般的活血药只能散掉瘀，但清不掉热呀，得需要一个既能清热，又能散瘀，还能通窍的药才行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古代治疗暴盲为什么效果不好？第一呢，他们往往啊，给药的途径很单一，古人只能用汤药内服加上针灸，没有眼内的注射，也没有激光，更没有手术。汤药喝下去，经过胃肠吸收，再通过血液循环到眼睛那个地方，药力已经是大打折扣了。第二，缺乏开窍的药。眼睛有一道血眼屏障，一般的药进不去。古人也知道用冰片、麝香这些个开窍药，但在明代，麝香是皇家贡品，一般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用。王大人虽然是官员，但是他也用不上皇宫贵胄这么好的药。第三呢，就是缺乏靶向治疗。古人的药啊，就是广谱的，清热的、活血的、化瘀的都管，但没有专门针对肝眼通道的药，就像打仗，只知道往敌人阵地上乱轰，但找不到敌人的指挥部在哪里。王大人治了半个多月呀，这眼病也没见好，消息呢，就传到了太医院，惊动了当时的院史，就相当于是太医院的院长。院史呢，姓张，是个70多岁的老先生，一辈子专治疑难杂症。张院士来了一看，说李太医的方子没错，但药力不够，王大人这个病啊，是热毒致盛，淤血阻窍，一般的清热活血的药啊已经压不住了，得用开窍的药把通道打开，药力啊才能进去。张院士开的方子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的思路。虽然说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它是清朝吴鞠通才正式定下来的，但是它的核心药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张院士开的方子里边有牛黄、麝香、冰片、珍珠、雄黄这些药。牛黄清热解毒，把肝火清掉。麝香呢，开窍醒神，带领药效。冰片引药上行，带着别的药往眼睛里边钻。珍珠明目退翳，把瞳孔上的瘀滞退掉。雄黄以毒攻毒，把最深层的毒邪拔出来。张院士啊，还加了仙灵顶上珠，清肝明目，专门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还配合使用了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咱们今天讲的三剑客的老祖宗了。第一天呢，王大人吃了药，没什么感觉，但是他发现呢，嘴里头有一股啊清凉的味道，从喉咙一直往上窜，窜到眼睛那里。张院士说，这是冰片和麝香啊，在开窍了。第七天呢，王大人惊喜地发现，右眼前面的黑布好像变薄了一点儿，不是完全黑了，而是呢有点发灰，他感觉到光线的变化了。第30天，王大人用手在右眼前边晃，能看见了，虽然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但至少啊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第60天。王大人的视力恢复到了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他把手啊伸到眼前，能数清楚几根手指头了。半年之后，王大人的视力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能看公文，能写字儿了。只不过呢，就是右眼呢还有一点点的发暗，但是这已经是不碍事儿了。王大人感激涕零，逢人就说张院士是神医呀。张院士呢笑着说，不是我神，是药用对了。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啊，就说王

人，他这个病例为什么用三剑客的组合会有效呢？首先，这个王大人一开始咱们就说了，这人特点是什么呀？脾气急，肝火旺，加上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把眼睛里边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了，堵住了瞳孔，这就是热毒攻目和淤血阻窍。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了什么的呢？清热解毒，镇静开窍，它把肝火呀清掉了，把淤血呢散开了，把堵住的窍门打开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王大人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通道堵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呢排不出来。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术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明目二术丸最后它的加持可以给我们去补肝血、清毒、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所以说您看啊，安宫牛黄丸清热散瘀，仙灵顶上珠打通通道，明目二术丸修复眼组织，三者配合缺一不可呀。讲完了眼病呢，咱们再花点时间呢专门讲一讲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能治脑血管急症、脑出血、脑梗塞，还有中风昏迷、偏瘫、口角歪斜，这可都是安宫牛黄丸的老本行啊，也是它被称之为是急救神药的原因。安宫牛黄丸治疗中风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有大量的现代研究的支持。第一，安宫牛黄丸能治疗缺血性的脑卒中，有一项是2022年发布在中国中药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近20年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啊，中文文献主要关注脑出血、中风、神经功能、昏迷、脑梗死这些关键词儿，这说明呢，安宫牛黄丸在中风领域的应用是学术界公认的。还有一项是2023年发表的 META 分析，这是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类型，系统评价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的疗效和安全性。结论是什么呢？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有效且安全。第二，安宫牛黄丸能治疗出血性的脑卒中。在2020年呢，有一项临床的研究观察了安宫牛黄丸呢治疗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继发中枢性高热的疗效。中枢性高热是脑出血之后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往往病人这个时候呢高烧不退，非常危险。研究纳入了108例病人，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能有效的降低体温，改善预后。第三，安宫牛黄丸能显著的减小脑梗死体积，改善神经功能的缺损，减轻脑组织病理损伤。那安宫牛黄丸是怎么治中风的呢？它靠的是三大本事。本事一，清热解毒，把火灭了。中风啊，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在中医看来呢，很多时候是热毒惹的祸，肝火、心火太旺了，把血管啊烧破了，也就形成了脑出血，或者呢，把血液呀烧粘稠了，堵住了，就形成了脑梗塞。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他们能把身体里的火给灭掉，把热毒给清掉，这叫釜底抽薪，把锅底的火撤了，锅里的水呢自然就不沸腾了。本事二，镇惊开窍，把门打开。中风的时候啊，病人为什么会昏迷啊？因为窍壁，心窍被痰和热给堵住了，

0: 制啊出不来了，人就昏迷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冰片、郁金都是开窍的高手，麝香是开窍之王，能通一切闭塞。冰片呢能引药上行，把药力啊往脑子里送。郁金能活血开窍，这三味药一上去就像三把钥匙，把堵住的心窍脑窍全部打开，神智啊能出来了，人呢自然也就醒了。本事三，保护神经，把伤修好。现在研究发现安宫牛黄丸能保护神经元，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脑细胞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会死掉啊，安宫牛黄丸能够救他们，让他们少死一些。珍珠啊能安神定惊，保护神经系统。雄黄呢能以毒攻毒，清除脑内的毒性物质。朱砂能镇惊安神。这三味药配合能把受损的脑细胞保护起来，修复起来。在《人民军医杂志》2007年刊登的一个病例啊，是这样写到的。患者男性68岁，因为多发性脑梗死，导致右侧肢体偏瘫，同时还伴有双目视物不清。你看，这又是一个眼病和中风同时出现的病例。这个病人呢，在别的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效果不好，双眼还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光感。来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他痰多、粘稠、发黄、面色发红、咽干、小便黄、大便干结、舌头暗红，然后呢舌头边上有瘀斑。中医辨证啊，这是痰热瘀阻，痰和热搅在一起了，把经络堵住了，所以偏瘫，把眼睛的通道堵住了，所以失明。中医用的方子呢，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配合其他中药煎剂。结果您猜怎么样？病人服药之后，痰热清了，大便通了，神志清楚了。最神奇的是，视力也改善了。这个病例再次证明，安宫牛黄丸不仅能治中风、昏迷、偏瘫，还能同时治眼病，因为它能清热、开窍、散瘀。这三件事做完了，不管是脑子的病还是眼睛的病都能好。但咱们呀一定要注意，安宫牛黄丸是用来救急的。中风昏迷、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这些急症才用得上它。千万不能啊把它当成保健品天天吃。安宫牛黄丸适合的是热痹型的中风。什么叫热痹型的中风啊？你看这个中风呢，病人的特点是面色发红、身体发热、口臭、大便干结、舌苔黄腻。如果是寒痹型的中风，也就是说病人的面色是苍白的，身体发冷、手脚冰凉、舌头暗淡，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用了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人突发中风了，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打120赶紧送医院。安宫牛黄丸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但不能替代溶栓、取栓这些现代急救的手段，中西医结合才是最安全且有效的。好了，今天的知识啊咱们就讲到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还是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

0: 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我最近你说这眼睛呢、
6: 哎、
5: 一直看东西模糊、
6: 哦、
5: 电视和手机都看不清楚
6: 啊、
5: 嗯、看东西吧还有重影，晚上就看灯光啊、
6: 哦、
5: 就出现有一圈一圈的光晕了，眼睛还胀、
6: 嗯、
5: 眼睛还疼，我特别担心眼睛了、
6: 嗯、
5: 因为啥呢，我有一个老同学他眼病挺严重的，青光眼、
6: 哦，
5: 还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嗯、他就跟我讲啊，他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6: 嗯、
5: 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治好眼病了，
6: 嗯，
5: 当时还配合用上了安宫牛黄丸，哎呀，当时我就走心了，要了这个场外电话。哎，我这心想啊，人家眼病那么重、
6: 嗯、
5: 都被治好了，我这眼病还没他重呢，肯定也能治好啊，我就打了场外电话哈。
6: 啊，
5: 结果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呀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0: 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
1: 嗯，
0: 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的青光眼，这不大夫给我开了不少药吗？
1: 哦，
0: 哎呀，我就想用您的猛药治眼睛。

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搭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但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

0: 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儿、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哈，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他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 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楞，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呀，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那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 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0: 嗯，
4: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4: 节目啊、
0: 嗯，
4: 我是天天听
0: 啊。
4: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4: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4: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4: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4: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4: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哦。
4: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4: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4: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一片只卖一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4: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0: 嗯，
4: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0: 嗯，
4: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4: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0: 嗯，
4: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0: 嗯，
4: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4: 但是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4: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4: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4: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4: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4: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4: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4: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4: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4: 另外呢，
0: 嗯，
4: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4: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4: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4: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0: 对，没错。
4: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4: 丁老师啊，
0: 嗯，
4: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4: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4: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5: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
5: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5: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5: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 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5: 对对，

0: 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0: 是，真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儿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然后呢，她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儿。
1: 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她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的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也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1: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1: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他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挺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4: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4: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啊？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4: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4: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都。

0: 也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现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儿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儿。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足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寻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李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思，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我自己呀，可气了，就花1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教个实情，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对，
1: 了。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他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

0: 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就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

0: 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定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风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

0: 捕敛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3: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0: 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一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6: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第二，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注意保暖，勤洗手，避免前往人群聚集且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三，控制过敏症状，明确过敏炎后尽量避免接触，必要时进行脱敏治疗。第四，尤其在干燥的季节，可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冲洗，避免用力擤鼻涕，防止感染进入鼻窦。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

0: 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踏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如果这就是爱，
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2: It's okay. I won't hurt you.
3: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dragons is wrong.
4: The reign of the dragons, that's right here, right now.
1: 好莱坞动画 IP 真人化的范本水平，选角和特效的还原度远高于想象。男主和杰拉德甚至有种怕不是动画是照着真人化的感觉。15年后技术力提升和 IMAX 的加持，让整个观感比动画版更细致。 Toothless 的呈现质感能让原著党相当满意。在剧情方面，复刻原版，像父子情感线，还有个人成长线，以及和谐共处的更宏观的一个主题。这一版的动画导演回归了自己的指导，最大的优势是对笑点力度的把控，或者是人物关系的控制都很到位。
5: You have something none of us have.
6: Watch out!
4: Pick up!
1: 推荐电影《新驯龙高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平。

0: 膨胀，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

0: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我们的收听率实在是太高了。
1: 高吗？
0: 高啊。这些天啊您讲到了后天之本不是脾胃，是固奢能力。
1: 对，
0: 自从您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啊，可有不少的朋友来打电话说要来打假。
1: 打假？
0: 打假？
1: 怎么个打假法跟我说说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有的朋友说，挑几个代表的朋友吧。
1: 嗯，
0: 有听友说自己听了20多年的中医养生节目的老听众。
1: 哦，
0: 人家专家都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啊，
0: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固奢是后天之本了呢？
1: 呵。
0: 还有一些是学中医的，
1: 哎呀，
0: 学习者
1: 同行啊，
0: 人家说了，我学书本上人家就是写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教的，怎么就不对了？
1: 啊，
0: 还有一位从业了40多年的老中医，
1: 嗯，
0: 给老人家气坏了。老人家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是黄帝内经说的，
1: 嗯，
0: 为什么你就说不对呢？来吧老师解释解释吧。
1: 其实静石啊，这个理呀，啊，是越辩越明。
0: 嗯，
1: 我希望跟大家伙能够有一些争论，是争论的过程当中这个道理才越来越清晰嘛。
0: 嗯，
1: 是吧？而且呢，相信啊，能够问出我这样的话的听众朋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他一定是没有仔细听我的节目。

0: 一定是没仔细听我的节目啊，或者是一听到我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掀桌子了，就不听了，
1: 生气了，
0: 不听我的节目了。
1: 嗯，
0: 咱得听仔细了，
1: 听内容
0: 是吧？或者说呢，有些人只是浅显的听到我说固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断章取义了。
1: 嗯，
0: 啊，说我讲的没道理了。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但凡再仔细听我这几天节目的话，你听明白背后的道理，你就不会这样的问我问题了。
1: 其实很多老百姓嘛，
0: 嗯，
1: 我们更多的都是在网上学的
0: 啊，
1: 或者是听养生节目听的。
0: 嗯，
1: 大家之所以能打来电话热情参与，
0: 嗯，
1: 或者是说有质疑，那如果是学医的也这么说的话，可能还真的是我们得在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来讲讲。
0: 对，我觉得应该，
1: 那这就有说法了，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学医又怎么了？如果大家伙儿自认为是学医的就高人一等的话，那也不对。
1: 嗯，
0: 因为学医我总说啊，就包括我们中医大夫来讲，也分三六九等。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初学者，他的水平就是一般。
1: 嗯，
0: 你学中医，比如说十年之内的，我跟你讲，你要说梁老师你说的不对啊，我学的就是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1: 嗯，
0: 那好了，我也不批评你。
1: 嗯，
0: 啊，最起码你属于及格，是吧？你火候还不到。
1: 嗯，
0: 但是你凡是你超过十年以上的，你都有临床经验的这些中医大夫，你要跟我辩说梁老师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就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你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不对的话，我告诉你，那我就得批评你了。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回炉了，重新学一下了。你这种认识啊，你最起码是不具有当大夫的这种资质的。
1: 那您说的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0: 一点不严重，一点不严重啊！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吧，为什么我们传统中医里讲脾为后天之本？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脾呀，啊，在维系着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当中，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它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它掌管着人的吃喝拉撒吧？
1: 嗯，
0: 甚至睡觉它也管吧？
1: 对的。
0: 因为咱们中医对失眠有一类人群叫心脾两虚的失眠，
1: 嗯，
0: 它是跟脾胃有关吧？
1: 脾不好跟睡眠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啊，当然了，
1: 它影响。
0: 对，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我们人体啊整个生理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我们的心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
1: 嗯，
0: 我们的肾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它作用就小吗？
1: 对，
0: 为什么只把后天之本这么尊贵的这个名字一定要给这个脾胃呢？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它管着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吃喝拉撒睡都跟它有关系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当中，只有脾脏它具有这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
1: 哦，
0: 我们的心、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是吧，我们的肝是吧，都重要，但是它没有固摄的作用。
1: 嗯，
0: 只有我们的脾是专门具有这种固摄的能力的，所以说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是后天之本。
1: 对，之前老师也讲了，脾胃的很多功能其实就是跟固摄有关。
0: 对，你看脾胃的这些功能其实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固摄的不同的方面。
1: 对，
0: 对吧？你看我问你个问题，就是，
1: 嗯，又来考我。
0: 咱们书本上是吧，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台办的一些这个养生类的节目，
1: 嗯，
0: 或者是医学专题的节目。脾啊，在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的？它是干啥的？就是换句话说，它生理功能能起到什么作用？你还
1: 书上写的啊？
0: 对，
1: 脾主运化，
0: 有
1: 主水湿，
0: 有
1: 生清，
0: 嗯，
1: 主四肢肌肉。
0: 你看，
1: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哎，
1: 差不多就这些。
0: 哎，背的多流利啊！
1: 嗯，
0: 啊，比我当时教的本科生可背的都流利多了。
1: 关键是老师您天天问我，我得做些功课呀。
0: 没错，你看刚才说的都是脾的这个主要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它固摄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都是啊固摄的这个基本功能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啊，我这几天也给大家伙儿讲了，我们刚开始为什么一直说后天之本是脾胃，是脾胃是吧？为什么现在我又跟大家伙儿说了，你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我就不能教你是脾胃了。
1: 嗯，
0: 我教的是后天之本是固摄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

0: 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脾胃所有的生理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当你脾胃的固摄能力变弱的时候，刚才说的什么主运化、主水湿、主生清、主肌肉四肢，我告诉你都不存在，
1: 都没有这个功能。
0: 哎，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的脾胃就不能称之为是后天之本了。
1: 那叫什么？
0: 就叫个摆设。
1: 摆设，它没有实际作用了。
0: 因为你看，我们心脏是发动机，
1: 嗯，
0: 但是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吧？我们肾脏是先天之本，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这个肺脏是华盖之脏，对吧？它是管着我们一身的这个营气和胃气，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但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吧？肝脏主我们人体的所有的水液输布啊，包括气血的运行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弹性啊，
1: 嗯，
0: 但它就没有固摄的能力，
1: 明白？
0: 唯独我们的脾胃具有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叫后天之本，
1: 明白？
0: 你比如说静石，刚才你提到了。脾主肌肉四肢，有没有这句话？
1: 对呀，肌肉要是不发达，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了，那我们这是中医五行学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理论嘛？
1: 嗯。
0: 脾主肌肉四肢，对吧？
1: 嗯。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人上了年岁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中老年人普遍是消瘦的？
1: 嗯。
0: 那但凡我们身体消瘦了，稍微懂一点的中医的，他都会告诉你。你这是脾胃虚弱造成的，
1: 嗯，
0: 后天之本不足造成的。那什么是脾胃虚弱呢？你后天之本怎么就不足了呢？其实我告诉你，从咱们脾胃虚弱最早期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你留不住了。
1: 嗯，
0: 你留不住了，那你营养留不住了，你想一想，你的肌肉还会长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肌肉不长了。我就说白了，你胳膊腿能不细吗？
1: 嗯，
0: 所以说脾主肌肉四肢，恰恰说明的就是我们脾最主要的一个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而且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干这么多年，脾主肌肉四肢，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肌肉是啥？
1: 腱子肉。
0: 腱子肉
1: 啊，
0: 是吧？能量物质，
1: 对，
0: 有没有劲儿，就表现在这个胳膊腿的肌肉上，是吧？西医上把这个。肌肉里面这个能量叫 ATP，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这个 ATP 这个能量留在你这个肉里头，你的肌肉才变粗嘛，
1: 嗯嗯，
0: 你才发达嘛，
1: 嗯，
0: 为啥我们人老了之后就干巴瘦了，
1: 嗯，
0: 是吧？一去看大夫，大夫说的，哎呀，你这瘦成这样了，后天之本啊，亏虚，脾胃不足，实际上它真正说明的就是。别看他这句话叫脾主肌肉四肢，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脾胃的固摄能力下降了，
1: 对，
0: 能量物质流不到你肉里头了，它就变细了，它就长不起来了，你留不住了，都露出去了，那你不瘦才怪呢。那你说脾主肌肉四肢是不是就体现是就是我们脾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往往这种人，你看我怎么调，你瘦不瘦？很多人不明白的，哎呀，你多吃。
1: 嗯，
0: 有啥用啊？吃的再多，它就是拉的再多而已，它不长肉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年人特别瘦的，我到临床上一般，我说你不用别的，保和丸、人参归脾丸、人参健脾丸，调理脾胃固摄能力的方法就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实际上什么目的？这些是让你长肉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嘛？但是它都是增强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物，
1: 嗯，
0: 你把后天之本这个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了，我们再吃一些营养的物质，它就能留得住了，
1: 嗯，
0: 那你就长肉了，是不是？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让你长肉的啊，静食，但是它是提高我们固摄能力的，固摄能力强了，你肉就长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固本培元。
1: 固本培元，我们也是经常听。其实他讲的也是固摄能力。
0: 对，
1: 嗯，都是固摄是首要位置。
0: 固本培元为什么不叫培元固本？
1: 先固本嘛，固摄嘛。
0: 固本固本这是前提，巩固留住啊，一定是在前面的，要不然你后面怎么填充都是白扯。
1: 对的，
0: 是不是？这个固就是留住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脾主肌肉四肢。包括我前两天讲的脾主运化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运化，很多人又理解偏了。真正的脾主运化，它同样表现的就是脾的固摄能力的另外一个分支。
1: 嗯，
0: 你说啥是运？ 运输。

0: 运送，对吧？这是
1: 嗯，
0: 运嘛？化是啥呀？
1: 消化。
0: 消化，消化，化的具体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变成水谷精微呀？
1: 对。
0: 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物质啊？
1: ATP 能量。
0: 能量或者是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肾脏需要番茄红素，把食物当中番茄红素给它提纯出来，通过血液的循环到肾脏当中给它留住。比如说叶黄素，哎，通过血液循环从食物当中提炼出来，跑到你眼睛那儿给你留住，
1: 嗯，
0: 对不对？辅酶 Q10 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通过血液循环到你心脏那儿给你留住，
1: 对的，
0: 这就叫化嘛，对不对？我们人体所有五脏六腑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吃的食物给它分解开了，然后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给它留住，这就叫化。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的五脏六腑才强壮，才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特征，把营养物质留在你该去的地方这儿，这个作用，把你原来吃进的普通食物，转化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并且给你留到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就是我们吸收了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化的能力，是不是你没办法这个完成这步？
1: 嗯，
0: 那这一步，我说这个化的能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固摄的能力。
1: 现在回头我们再看啊，不论中医说的脾主运化也好，脾主四肢肌肉也好，它代表着的都是固摄。
0: 对，都是固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1: 明白。
0: 这回明白了吧？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中医层面这么说，我告诉你，西医层面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比方说，西医是怎么定义咱们脾的？
1: 嗯，
0: 西医说，脾具有储存血液、促进血液运行的作用，包括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的功能，对吧？分
1: 嗯嗯，
0: 类分得很好吧？
1: 对，
0: 那么好了，储存血液啥意思？
1: 留下来，
0: 是不是把血液得给你装起来、留下来？
1: 嗯，
0: 相当于固定在一个容器里，
1: 对。
0: 那这个固定在一个容器里，这能力是啥？
1: 固摄，
0: 固摄的能力嘛。
1: 这中西医都说得通啊。
0: 对呀、啊，包括促进血液运行的能力，咱们就延展一下了啊，就是脾的固摄能力。
1: 嗯，
0: 咱说血液运行的能力是吧？静师，我问你，想要血液运行，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1: 那得有力量吧？推动力是首要的。
0: 推动力是吧？你光有推动力，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光给它装发动机了，你没有方向盘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不得撞南墙？
0: 撞墙上吧。
1: 啊，
0: 方向盘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固定方向的，
1: 嗯，
0: 就是促进血液运行，你得保证血液有一个方向在走，
1: 嗯，
0: 你不能乱跑。而这个固定方向、锁定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固摄的能力。而谁来完成？脾来完成。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它怎么促进血液运行的？除了有推动力不行，你得有固摄的能力。固摄能力干啥？就是保障你的血液不乱窜、
1: 嗯，
0: 不外溢、不出血。
1: 对，如果没有固摄这个作用的话，可能我们的血液随时都可能发生出血这样的危险。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包括西医上说的，我们脾有这个免疫功能。
1: 对，
0: 那
1: 有
0: 咱
1: 这
0: 们
1: 个
0: 知
1: 说
0: 道
1: 法。
0: 免疫功能干啥的？
1: 嗯，打仗的防线。
0: 最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咱们人体的防线，
1: 对，
0: 保护自己的？
1: 嗯。
0: 中医上叫胃气，是吧？胃气固护，哪个胃？就是防卫的卫，保卫的卫
1: 嗯，
0: 嘛。你只有这个防卫保护的能力，它在我们的身体才不被外界的病毒细菌所干扰嘛。
1: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说，免疫功能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固摄的功能。
1: 嗯，
0: 这回明白了
1: 它
0: 吧？
1: 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同一个逻辑。
0: 对，所以说，脾之所以称之为后天之本，是因为它独有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那你这回再说，咱们节目开始你说的，很多人要想跟我辩这个论，说的后天之本书上写的就是脾胃，是吧？
1: 嗯嗯，
0: 那我现在说了，后天之本是固摄，有问题吗？
1: 那说的太对了。
0: 我把整个脾的背后的功能逻辑给大家伙摘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它的根本所在。如果脾，

0: 没有这个固摄的能力，它根本它就是个摆设，都称之不了后天之本。
1: 对。
0: 那我举个例子，抬杠的话，如果我们心脏有一种固摄能力，是不是后天之本就是心脏了？
1: 对，看谁掌握了这个能力，
0: 对，
1: 谁又掌握了这个权力。
0: 我们肝脏要有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这个光荣的称号给谁了？不就给肝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恰巧我们脾胃具有唯一的独到的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敢称之为叫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么一讲，是不是就更加严谨了？
1: 对呀。
0: 因为你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脾胃运化也好，主肌肉四肢也好，西医上说的脾有血液储存呐、血液运行啊、免疫作用也好，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固摄的一种能力的体现？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后天之本在固摄，而不是脾胃。
1: 我们也是听明白了啊，后天之本是固摄，固摄的能力，简单来点说，就是留得住营养，锁得住营养。
0: 对，那这是非常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咱们要想给它延展开的话，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对，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你得留住营养之外，这两天我记得我也跟大家伙讲了，第一个，我们营养物质还有什么呢？药物，我们吃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你是不是得有这种留住的能力呀？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你药你吃的再多，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我们人体得个感冒发烧，你都治不了了。那这种把这个药物成分锁在身体当中的，是不是也是固摄的能力？
1: 对，
0: 第二个，五脏六腑，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需要它各自的关键物质，你得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都得给它留住了，这就防止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和病变。你比如说，我昨天讲过心脏，心脏不好。我说心脏，它最主要的营养物质辅酶 Q10 啊，我记得我们全球购有一款260毫克每粒儿的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10，是吧？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用完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但有一部分人用完了以后就跟我说梁老师，哎，我就没他们好呢，我们是老两口，我老伴儿用上以后，哎呦，一个礼拜生龙活虎的，也不心慌了，也不气短了。但我用了就没他好的那么快，怎么回事儿？是吧？怎么回事儿？是吧？不是药的事儿，啊，
1: 人的事儿，
0: 咱这辅酶 Q10 也不是见人下菜碟啊，
1: 对，
0: 对不对？你为啥吃了没有你老伴儿效果那么快？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不如你老伴儿，人家吃一粒儿，人家留住一粒儿的效果，你吃两粒儿还不如你老伴儿的一半粒儿的这个效果呢。那你说你能有人家效果快吗？
1: 对，
0: 这个道理咱们一讲就明白了吗？第三个，什么呢？我说了，固摄能力强的人，能把我们人的心神留得住。为啥？你看很多人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的，然后特别开朗，特别外向，经常没事儿啊，串个门啊，下个棋呀、啊，跟谁都爱说话。但是岁数一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是淡了。
0: 在家里头，你看，就是有人说，你开个电视，你看个电视，告诉我没意思。出去跟这个老伙计下个棋没意思，哎，多少年的好朋友了，你到人家串串门约个饭没意思，跟老伴说句话
1: 没
0: 没
1: 意
0: 意思，
1: 思。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自己这个神你锁不住了，就是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它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了，你神锁不住了，你对什么都没兴趣，对不对？所以这三方面，
1: 那
0: 三
1: 您
0: 方面。
1: 说，您讲的这三方面，哪一个对我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呀？
0: 当然了，这三方面，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小孩是吧？这三方面非常重要。老年人这三方面，如果我们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三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了，都非常要命的事儿。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咱说第一个，药物成分你得留得住，是吧？这就关乎到我们每个中老年人，咱们上了年岁了，你说都有个基础病什么的吧？这个药物成分你得留得住，我们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固摄能力如果下降了。这个多关键呢，
1: 对，
0: 它关乎到每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周期呀，对不对？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说梁大夫，你给我开的药怎么不好使呢？是吧？你还有没有更好的特效药？是吧？我吃的药也不行啊，是吧？我吃的没作用啊，是吧？还有什么呢？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到医院也是说的，哎呀，我这国产药，批动用药嘛，你给我来点劲儿大的。

0: 不行，给我来进口药。我告诉你，你国产药都不好使，进口药你没个好使。
1: 一样的原理。
0: 为啥呀？它不是药的事儿，是吧？也不是大夫的医术不行，是啥呀？是你自身的固摄的能力。
1: 对，不要上来就怀疑医生的医术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能力如何。
0: 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也遇见过嘛。我说你这样啊，我见得多了，我就有招了。我说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换药，我呢给你做个检查，很简单。做什么检查呢？验一下便，就化验一下他大便。很多的时候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给他用的方法，大概我心里都有数，基本上不可能没效果的。凡是这样的人，我说你给我验个便，结果大便的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好家伙，我给他用的药也好，药的这个成分也好，有用物质也好，全在大便里呢。什么意思？就是浓度还特别高。就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药物成分一点都没浪费，全排出来了。
1: 那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排出来了？那它可不没有效果吗？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拉出来，你说能有效果吗？你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还真有不少呢。有很多这样的人，你说他在服用这个某种药物期间，你会发现他的粪便是黑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
1: 很
0: 友有
1: 多
0: 没有
1: 人，
0: 这样的人？
1: 对，
0: 说，哎，我吃完这个药以后，我排的粪便是黑色的，是吧？或者是带有那种奇怪的绿色的便。为啥呀？不就是药物当中的成分你没有完全的吸收，最后有效的成分没留在你体内，随着粪便排出去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我们人上了岁数的时候，就是老小孩，老小孩，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不足的话，第一个你吃药都不好使，对不对？
1: 对嘛，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它就是固摄能力不足导致的。
0: 对，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物质，你真得留得住，要不然你治疗疾病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
1: 切了
0: 瓢。
1: 瓢。
0: 你比如说，咱还拿说的这个辅酶 Q10 举例子，我们知道辅酶 Q10 是我们心脏最基本的粮食，
1: 对。
0: 大家伙也知道，我们辅酶 Q10 是每天260毫克的，啊，确实比别人高5、6倍，是吧？但同样，它虽然说是我们心脏必须的关键物质，是吧？浓度也高。但是你吃完了，你得留得住啊，对不对？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番茄红素，大家伙还记得吧？
1: 那朋友们好多人都说用着特别好，因为番茄红素它主要就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嘛。
0: 还有我们肾脏功能不全的，
1: 对，它是主要的一个关键物质。
0: 对呀，很多人用了一个礼拜排尿就顺畅了，
1: 对，
0: 但有的人可能就得半个月，更有甚者有的是3个月。那最不好的是什么？用完半年了没效果。这样的偶尔也有这样的人，一打电话是吧？说别人啊也是我们隔壁老王，我俩一起买的，是吧？人家排尿比我还困难，尿尿的时候刺痛，人家用完以后效果特别好，但我用完了这个番茄红素怎么就不一样？
1: 是，
0: 是
1: 就
0: 吧？
1: 产品再好，也有人用的好，用的不好。
0: 对，然后呢，很多人就说的，哎呀，梁老师是不是你这不好使？但也不应该呀，我隔壁老王他就好使啊。哎，我告诉你。番茄红素都是一样的，浓度都是一样的，针对我们肾脏的调理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梁老师，哎，用你这个产品之后，我多长时间能见效，或者多长时间是一个周期？
1: 别打这样的保票啊！
0: 你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但凡能说你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见效的啊，效果就好的，或者是你这个病多长时间就彻底治愈的。但凡说这句话，一定不是专业人士。为啥？不信的话，咱们大家伙就到医院去问问，任何一个大夫，你说我这个手术做完能好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这个药吃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没事了？哪个大夫都不能告诉你，向你打这个保票。
1: 医生是不会做这样的承诺的。
0: 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做这个保票，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而最大的一种身体情况的差别就是在。自己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差异上，自己的固摄能力、后天之本，每个人情况天壤之别，对吧？同样的药物，他用就好使，他用可能就不好使，为啥？你留不住，
1: 对，
0: 留不住啊！大家伙反思一下，咱表面上跟别人都一样，用的药也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我们治疗的周期就比别人长？为啥呀？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当大夫的就不能够做那种。

0: 承诺，而这种承诺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固摄能力下降的话，那你就比别人多用半年，多用几个月。你固摄能力强的话，那你可能俩月、仨月就效果好了。那我们怎么给大家伙做这个保票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吃完番茄红素之后，发挥作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完了之后一验，番茄红素在尿里头呢，它都没留在你这个前列腺里。有这样情况，我告诉你，
1: 是，那不就相当于是白吃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吗？就是咱说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前列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腺体结构，它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器官，它外面有一层特别坚硬的外壳，质地啊是非常紧致的、紧密的，很多物质都很难进去，也很难留住。那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固摄能力。
1: 是啊，
0: 虽然番茄红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标准的，它浓度都是极高的。但是拼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固摄能力。你的固摄能力强不强？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有的人就留在前列腺当中，留在肾脏当中，那自然而然就起作用了。那有的人就跟这个走马观灯一样，一进一出，顺着尿液都排出去了，他当然就不起作用了。
1: 对，
0: 他效果能好吗？
1: 那跟走城门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呀。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往往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也不跟他犟。啊，因为你讲那个事儿干嘛呀？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就调整他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哎，调一下他的后天之本，他的固摄能力，然后再把咱们这个番茄红素啊、辅酶 Q 十啊、什么叶黄素啊，哎，再给他用上，他自然而然效果就立竿见影了。
1: 提升固摄能力，就相当于是提升了药性一样嘛。
0: 对，所以说咱们把话说回来，咱们后天之本是脾胃，这没问题。但是我
1: 是。
0: 说，这是表面的一个称谓，真正10年以上的中医大夫，他一定是知道的，什么是真正的后天之本，是什么？
1: 固摄。
0: 是固摄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因为你看，咱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会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疾病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了，你固摄不住了。对吧？固摄不住了，它就老化的速度就快呗。就拿咱们简单的说的气血，大家伙都知道吧？这个知不知道？
1: 气血，我们都好多朋友穷其一生都在补充气血呢，就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重视。
0: 对，但是咱们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把这气血补上来的？如果你真补进来了，我告诉你，但凡咱们能固摄住的，能保存好你的气血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推荐阿胶八珍膏了吧？
1: 是
0: 因
1: 的，
0: 为咱们我见到的人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是漏的比你补的多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就得补漏吗？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补漏是不是在你自身的固摄能力不行了？我只能靠外源性的物质帮你补漏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法嘛？
1: 对，
0: 那真正的方法是啥？把自己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
1: 是
0: 这
1: 的。
0: 是关键。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咱们提到阿胶八珍膏，这是帮助你来补漏，帮助你来提高固摄的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自身有没有种补漏的能力？有吧？
1: 自身就有，
0: 当然了，要不然我们漏洞百出的话，不是说你70岁、80岁出现的，你可能20、30岁就出现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补漏的能力的，对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不足了，所以说没办法，才给大家伙配上的阿胶八珍膏，
1: 对，
0: 来用药物来帮你补漏，
1: 明白。
0: 是吧？那这个补漏的过程实际上是啥呀？不就是相当于是提
1: 在
0: 升
1: 提
0: 我们
1: 高，
0: 固摄的能力吗？
1: 对于那些气血亏虚的朋友来说，提高了自己的固摄能力，也才能够把气血留得住。
0: 对，所以说固摄的能力就是啥呢？留多少的能力，就这么简单，是吧？你吃多少都能留得下来。那我们活得就很好了，所以说说完这些是吧？这是第二种，刚才第一个把药物成分留住，第二个把我们五脏六腑关键的营养物质留住，第三个我说的就是留住我们的神。
1: 留住神。
0: 对，所以说我们人的神呢，这不是个迷信啊，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主导我们脏腑功能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对吧？就像我举个例子，有些。

0: 话，通过眼神儿就能够交流了。
1: 对，好像什么都没说，你就懂了我的意
0: 记不
1: 思。
0: 记得是吧？有
1: 对，
0: 这句话吧？
1: 嗯，
0: 两个人搞对象，两个眼睛一勾搭，
1: 眉来眼 去，
0: 我说这勾搭这词儿不太好听啊。
1: 放电。
0: 但是俩人说这个姑娘我能不能成，或者这
1: 嗯，
0: 小伙子我能不能处上，两个人眼睛一搭上，
1: 明白
0: 就
1: 了。
0: 知道了，就不用你说话。
1: 对，
0: 这是啥？这就是一种神的交流。
1: 嗯。
0: 而我们这种神的固摄的能力，能不能留在你身体当中，靠的是谁呀？
1: 嗯，
0: 靠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是吧？你看，这就是我们普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岁数增长，说话也迟钝了，反应也跟不上了，对什么也没有兴趣了。我们说，哎呀，梁老师，你原来讲过，大脑的这种老化和我们这个细胞啊。脑神经元细胞的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有一样关系了。我们记住，任何一种物质，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背后的一些能量层面的。
1: 嗯，
0: 那物质层面的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但是能量层面的，就是我们的神越来越控制不住了，对不对？什么叫聚精会神？你才能记住东西。
1: 嗯，
0: 就是静水，你带你的孩子上课不听讲。
1: 不能三心二意，得聚精会神。
0: 对，那孩子如果三心二意，不能够聚精会神，他东西就记不住，
1: 他留不住我
0: 他
1: 知
0: 记忆
1: 识
0: 力
1: 啊，
0: 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我们中老人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梁老师，我岁数大了之后啊，我年轻那会儿记忆力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最近这2年怎么的呢？丢三落四的，
1: 嗯
0: 什么都记不住了。那静止，现在我讲完了，你明白啥意思了吧？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不能够聚精会神了。
1: 对，固
0: 这
1: 摄
0: 个
1: 不住，
0: 神你留不住了，你什么都记不住，
1: 对，
0: 对不对？小孩要是三心二意，不能够聚精会神的话，你让背个课文，是吧？
1: 干背背不下
0: 对，
1: 来，
0: 3+5=8，你教他100遍他也记不住，
1: 嗯。
0: 为啥呀？不能够聚精会神吗？神不在他心里头留着，这种固摄能力下降，他就不行。你看现在很多小孩啊，说考学，家长逼着，也有很多家长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哎呀，中考啊，高考啊，怎么？
1: 关键时刻
0: 哎，怎么
1: 呀！
0: 能不能提高这个孩子的学习水平？从你中医上有没有角度？我就乐了，我说我也不是管教育的，但是你要想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我们中医还真有招儿。
1: 嗯，
0: 用什么？提高孩子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他就能够收敛他的心神，记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快。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提高成绩的方法？确实是。而中老年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提高后天资本固摄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能不能收住你的神？
1: 嗯
0: 当你神能收得住的时候，你的记忆力就不会下降，
1: 嗯，
0: 就不会丢三落四了，也更不会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性痴呆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固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后天之本，这里面蕴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祭司好。
1: 好啊。
2: 总听你们的节目，感觉到，哎呀，内心感到很快乐。
1: 好。

0: 不能说是啥好都要啊，就得适合咱们的咱再要，是不是？
1: 是是的，我已经买了有十几种吧，从你讲的，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嘛，
0: 对，
1: 都能得到治疗。我就是从生活上也买了不少产品，
0: 嗯，
1: 还有治疗上，像那个辅酶秀实，我原来吧是什么呢？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0: 啊。
1: 完了呢，也有几年时间了，可能是2018年检查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也服用了一些辅酶秀实和那个养心士。
0: 啊。
1: 但是呢，效果呢都不是理想。有时候晚上吧哈，就前胸那地方吧，就真是把你疼。
0: 那不就心绞痛吗？我告诉你，那就是绞痛。
1: 那是。
0: 对。
1: 啊，我才知道。
0: 嗯。
1: 完，然后呢，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冒汗，竟是半夜发生。
0: 哎，对，半夜是最容易发生的啊。
1: 嗯，我呢服用了这个咱们全球购的辅酶秀实呢，美国的，我也服用了，就是将近一个多月吧哈。
0: 嗯嗯，
1: 我这些症状呢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同样是辅酶秀实，它不一样吧？这效果。
1: 对，这效果确实不一样。
0: 对，
1: 那个我那个现在服用的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了。是吧？
1: 嗯，半年多了。嗯，
0: 那这个针扎一样的这种绞痛，现在出现的次数还多不？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
0: 我告诉你啊，
1: 让我特别高兴。
0: 对，我跟你讲啊，就是针扎一下，就针一下的那个疼啊，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就是绞痛，心绞痛。有的人呢，就是敏感，就疼起来啊，他受不了；有的人呢，不敏感呢，疼起来能忍受。但是能忍受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反而更危险。啊，因为它这个疼啊，它是一个信号，明白吧？
1: 对。
0: 而且呢，它要疼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心梗的。
1: 啊，
0: 对，
1: 没意识到。
0: 你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没有这种绞痛了，我告诉你，那就完全不用担心有这个突发心梗的问题了，是吧？你看，咱还是那句话，都是辅酶 Q 十，为啥用着不一样呢？我跟你讲，很简单，浓度含量它得达标啊。是不是、啊？
1: 对对，达到260毫克是吧？
0: 那你看看你以前用的，就那哪个最起码它得达到100毫克每粒啊，它能达到吗？
1: 钱、哎、还没好，没少花呢，我一直吃都没好使。
0: 对、
1: 啊，哎，就吃咱们的全球购的那个辅酶秀实。
0: 对，
1: 哎呀，真是我感觉特别高兴，吃完之后。心情还好了呢，快乐了。
0: 那当然了，我说了，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心脏是啥？是我们心神的家。当你这个心脏这个家好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住了，是吧？这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为啥他天天闹心呢？很多人不明白，西医上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不好的，没有一个人心情好的，是吧？就这个道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好好坏坏的，也没少治什么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啊，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千万注意了，神经根型的这个颈椎病千万要注意，不能按摩。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1: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0: 你看是不是？你看，哎呦，
1: 啊，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啊，
0: 疼的。对，对，
1: 然后就是安糖霜，
0: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哎呀，好，
1: 耳苗油嘛，
0: 啊，对，
1: 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
0: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1: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要不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骨质各方面是不是都 不行啊，都得那个。

0: 越来越缺乏那个，就这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1: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页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浇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它这个上锈的时候再浇油，平时没事就浇点油，它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
0: 就减少痛苦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0: 是的。那个梁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儿小，我这人胆儿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1: 啊，
0: 怎么转呢？哎呀，拿
1: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我跟你讲，
0: 对对，那小锤子，我一看我都害怕。
1: 是，
0: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4个月呀，
1: 哎呦，
0: 4个月，晚上疼的我钻心，牙疼不算命，疼姐要命嘛，
1: 哎对，
0: 哎呀给我疼的，后耳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
1: 哎，这
0: 就对了。完了还那个随时的就跟踪的采访我，就说怎么用的怎么样啊，哪方面好了，哪方面不好。然后呢，就是我在我这牙疼啊，正好那天他给我来电话，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阿姨你用那个好药事啊，之后我就赶紧买，完然后我就用上了，哎，这效果。太好了，
1: 你看是不是？你
0: 啊，
1: 对，
0: 牙不疼了，
1: 你看
0: 不疼了，而且那牙龈，就牙周炎和那牙那个，那叫啥，牙龈呐，那个都肿了，然后还破了，完这都消了，
1: 都消肿了。
0: 现在你吃饭呢，各方面都不受影响了。
1: 对，
0: 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老师表扬表扬他啊！
1: 我跟你讲啊，我不但要表扬他，他太对了。为啥呢啊？你看你这个好药事这个牙膏，它是械字号，不是日化产品，然后它主治功能都写在上面了。他要是没有这功能，敢往上写吗？那不违法吗？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这好把位用上，不就立竿见影了吗？
0: 收到的好的方面。
1: 嗯。
0: 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
1: 嗯。
0: 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
1: 哦。
0: 嘛，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1: 口干，
0: 嘴苦，
1: 还苦，哎呦，
0: 哎对，然后我就这个方面呢，我许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1: 行，没问题啊，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0: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1: 啊，摘
0: 与它有没有关系？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就针刺上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
1: 把那积液得抽
0: 出
1: 来，对了，对对对，
0: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这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跟你讲啊，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

0: 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74。
0: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1: 嗯，手术18年。
0: 18年是吧？
1: 66、67、68岁
0: 呗，是不？
1: 嗯嗯，对对对。
0: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1: 是吧？
0: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要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二倍体、四倍体或者八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它唯一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1: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
0: 嗯，
1: 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
0: 嗯，
1: 啊，那时候的一点事儿没有，您的年龄大了，
0: 嗯，
1: 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嗯，他给我的解释，
0: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1: 没有，没有，
0: 那就没事儿。
1: 我就怀疑吧，
0: 嗯，
1: 是不是我这个肝呢、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0: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跟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也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1: 啊。
0: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
1: 是吧？
0: 没办法，谁叫你摘除？摘除了，我们也没招了。因为你说咱再好的药，你都摘掉了，你说有啥招啊？是吧？
1: 是。
0: 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你记住，100%差。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1: 对，我明白了。
0: 它一慢的话，它在那沤着，那个胃火它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啊，我有
0: 吧，
1: 有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唇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他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怎么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
1: 嗯，
0: 就时间长了。
1: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0: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
1: 嗯、
0: 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
1: 啊。
0: 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

0: 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1: 啊，知道
0: 对，
1: 啊，
0: 你既然已
1: 那
0: 经
1: 医
0: 摘
1: 生
0: 除了，
1: 菌
0: 咱还
1: 我
0: 有啥
1: 经
0: 招
1: 常
0: 啊？我们。
1: 吃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吧，益生菌。
0: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啊。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渴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1: 姜黄素有买了，
0: 好，姜
1: 我就
0: 黄
1: 为了
0: 素，
1: 保肝儿嘛，
0: 对，太好了。你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渴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再有一个胃肠道，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胃乐
1: 维
0: 舒，
1: 乐叔，
0: 对。但是呢，你这个维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你用上吧，用个3个月5个月，肯定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你要停3个月5个月，它又给反复了。为啥？因为你胆囊摘除了，是不是？所以
1: 它
0: 说
1: 是
0: 你，
1: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0: 对呀，
1: 帮
0: 对呀，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
1: 对。
0: 一个益生菌，一个维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1: 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0: 你这个是最尴尬的一个事儿，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儿，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到那个药房啊，买点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可以含个一片两片的，含一片就
1: 可
0: 行。
1: 以，
0: 对，含着它啊。然后呢，平时呢，你喝那个水就是西洋参泡的水啊。哎，就把这个方法用上了的话，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但是还
1: 太
0: 是那
1: 好
0: 句
1: 了，
0: 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一个是胆囊摘除，一个
1: 老
0: 是。
1: 师，那你说那个中药什么的，我平时可以吃不？对它有影响没？
0: 也没啥大事儿，你吃它干嘛呀？我说白了，中药它也是药啊，对不对？你现在没到用药的时候呢，你完全你要是把早期的这些这个我教你的这些小小方法，平时你就给它用好，这它就咱们就问题不大了。
1: 好，我就吃全球扣的产品了，以后没有副作用。
0: 这一是咱们全国就我能帮大家伙把关，是吧？再有一个，你像西洋参这个的，你就可以到这个正规的中药房。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啊？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它的根儿在哪儿？一个是胆囊摘除，一个是肝硬化的问题上的啊，
1: 行，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我非常信赖老 师，所
0: 好，
1: 以今天给你打电话。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好嘞，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
1: 老师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
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行。

0: 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示《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草案》，覆盖乘用车、商用车、无人配送车全品类。规范高速、城市道路、园区低速行驶安全阈值，明确系统失效应急处置流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材料提交工作今日启动，以核销优惠的消费者、车企可通过懂车帝 APP 上传资料，逾期未提交或审核不通过订单，企业需退回垫付补贴资金。宝山龙陵县300多个乡村直播基地进入野生菌销售旺季，主播线上推介鸡枞、松茸、牛肝菌等本地山珍，配套标准化锁鲜预制包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我叫高德荣，我是独龙族人，出生在怒江边陲的一个小城贡山县。这贡山县呢，很落后，落后到连一条路都没有，落后到没有系统的种植业支撑经济，落后到每年都要靠政府拨款，人民的生活才能勉强继续。我当了多年的乡长，乡里的事儿啊，我最了解。这哪家哪户缺什么，哪家哪户有几个娃，有几亩地，哪家哪户养了多少牲畜，我最熟悉了。我当上乡长，不是来喊口号的，是来做实事的。我们独龙乡贡山县想要发展，一个字，难呐。
9: 在独龙乡，修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再困难的事也压不垮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力。青年时期的高德荣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觉悟，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回乡建设之路。
10: 请进。
11: 王老师，德荣，来来来，坐。王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回家乡发展。
10: 你决定好了？
11: 嗯。

0: 你想好没？这件事要做就是做一辈子，就算是真做一辈子，也不一定忘得到头啊。哇，人生苦短，何必一时冲动啊。
1: 王老师，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养人却也吃人的独龙江。如果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王老师，独龙江的穷是你们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所有走出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根本没有人回去。外面的世界也是我们族人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着急呀。
0: 哎，我曾经也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整个怒江都很穷，我也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根本不可能。说实话，要是换做我，我没那个勇气。
1: 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独龙乡就完了。
0: 你确定要放弃去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吗？你等学习结束了再过去也不迟啊。
1: 王老师，现在村上刚好需要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我是学生，但是我更是独龙族人呐。我看着一个一个大学生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走了之，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独龙族怎么办？
0: 哎，我很佩服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那，到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名额，我只好给别人了。
2: 爷爷，爷爷，您怎么哭了？
3: 没事，没事。哎，孙孙，你来了。
2: 哎呀，爷爷，你怎么又在听这打跳曲子？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3: 我一听这个音乐啊，我就想起刚回独龙乡的那两年了。那两年呢？
2: 哎呀，爷爷，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遍了。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听吗？
3: 好，好，爷爷给你讲讲其他的。爷爷给你讲讲当年当老师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啊，
4: 伊须西，危乎高哉！
5: 伊须西，危乎高哉！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4: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5: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唐
1: 高老师。
5: 哎，
1: 高老师，打扰您一下，请您出来一下。
6: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喧哗，注意纪律，先自己做练习，熟读这首《蜀道难》。
1: 李老师，发生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的，高老师，有几位家长在办公室等您，您赶紧过去一趟吧。哦，好嘞。
6: 哎，三麦阿妈，小虎他爸，你们怎么来了？
7: 高老师，哎呀，这个怎么开这个口呢？我就直接说了吧。高老师，我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8: 我也是，你瞧瞧这 家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更别说上学了。还是让他回家，跟我们多干点活吧。
7: 没错，我也是这么……不，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我没想到学校是这样的。
8: 就是，
7: 不都说学校可好了吗？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8: 哎，我听我表舅讲，他大外甥在城里上学，那教室里还有那个叫什么？哦，还有电脑呢。
7: 电脑？
8: 电脑？
7: 电脑是什么东西啊？
1: 来来来，家长们先坐下说。
7: 先坐，先来来来来坐。哎
1: 呦，小伙子吧，没事吧？
7: 摔死我了！
8: 这椅子怎么还是坏的呀？
1: 我给你换把椅子。
8: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哎
7: 呦，真是喂，高老师，我们今天啊，就想把孩子接回去。
1: 这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怎么你们突然要接回家呢？
7: 家里穷啊，这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呀。
8: 刚开始啊，只是觉得穷，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回家多干点活。
7: 是
8: 啊。现在啊，我都怀疑你们这学校还能……
7: 对对对对，能不能教啊？你差点把我老腰都摔断了。
8: 就是，哎呀，
1: 孩子能上学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山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我爸妈当时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啊。
7: 高老师，我实在不懂这个孩子读了书以后去干什么活嘛？我感觉啊，我们是没上过学，对吧？哎，也能种地呀。
8: 就是，
7: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上学？
1: 小胡他爸，读了书以后，孩子考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啊。哎，你们见过大街上全是汽车，一整晚开着灯吗？要是他们现在回去种地呀，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8: 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可不想他到外边去
7: 啊。对对，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去，这个书啊我们不读了，
8: 不读了。
1: 哎，家长们听我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说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上学的话呀，就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孩子的孩子也只能继续种地。我不愿意看到咱们独龙乡的孩子们的未来呀一眼就看到头。家长们，这上学就好比这独龙江的江水，是曲折绵延的过程，跨过高山，转回低谷，才能汇入更大的河流啊。哎呀，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就先接回去，但是这个书还是要读的。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你们家里教孩子们，怎么样？能学一点是一点，你们看呢？
7: 你说呢？
9: 高老师，您是认真的？
7: 高老师，您都这么说了，我们俩……高老师，虽然我也不懂啊，这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像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我信您的话。
1: 放心，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愿意。啊，
9: 谢谢你，
7: 谢谢高老师，
9: 谢谢，
7: 谢谢高老师，
10: 谢谢高老师。

0: 出得去，还能回得来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狠狠地点醒了我，教育一方水土，更要改变一方水土。
1: 千百年来，独龙族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自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要从原始山民迈出跨越千年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现代生活。但是在完成这之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要不是我走到外面去学习，去见识。

0: 龙乡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带领乡亲们扩建卫生院、中心校区、小型电站、四座人马大桥。这时候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责任。
1: 时代的跨越总是充满挫折，但一条窄窄的山路已经承托不了独龙乡人民想要跨过大山的心。此时的高德荣已经是贡山县县长，为了修路，他跑遍了省政府相关的办公室。

0: 秘书，我已经到省政府办公室门口了。
1: 哎哎，好的，您稍等。德龙同志，
2: 哎，
1: 请进，您先坐。你之前啊，电话里汇报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只是，这事儿吧，它有点棘手。
2: 秘书同志，我们就差这么一条路了，让我们独龙族能走出大山的路。这六村五寨，千户人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硕大的独龙乡竟然一寸公路都没有，独龙乡和贡山县城之间只有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
1: 德荣同志，你也在基层，全省贫困的地方有多少有多穷，这你是深有体会的呀。不是我不想办法，只是咱们只能按照程序来办。哎，再等等吧。
2: 陈秘书，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您就直接说吧，这钱咋个整才能批得下来啊？都等了3年了啊，连个准信儿都没有。这，哎呀，您这里解决不了，我就再往上级问，上级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上中央去北京。
1: 这
2: 事儿不能再拖了，这路要是一天不修，我们独龙族人民就无路可走一天呐。
1: 哎呀，这我也很为难呀。
2: 陈秘书，你看我这些申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领导审批了。我就求求您了，您拿给领导看看吧。您就再帮我求求情。
1: 德龙同志，这事儿他难办呀。
2: 好，那既然您也没办法，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陈秘书，我对不住你，今天麻烦你了，我走了。
1: 这，哎呀，是我对不住你。
2: 哎，对了，陈秘书，你帮我把这双鞋拿给省长。
1: 哎，这鞋。
3: 怎么了？谁对不住谁了？
1: 哎，省长，
2: 您来了。
3: 你们俩这是在争论什么呢？哎，你这手里拿着双破布鞋干什么呀？
1: 哦，这鞋啊，是高德荣同志让我给您的。
3: 哎，高德荣，独龙乡那个高德荣？
1: 哎，对对对，哎，这位就是高德荣。
2: 对，省长，是我。您好，您好，
3: 你好。你这上方怎么还随身带着布鞋呀？这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呀。
2: 省长同志，这个呀，的确不是大人穿的，这是我们独龙乡的小娃娃的布鞋呀。
3: 带双小娃娃的布鞋，你这是干什么？
2: 这鞋子就是故意带给您看的。
3: 哦，什么意思？
2: 请您猜猜，这是一双穿了多久的鞋子？
3: 这鞋子一看不得穿个3-5年了。
2: 省长，这鞋啊，是我们独龙乡孩子才穿了1个月的鞋呀。
3: 一个月就这么破旧了？
2: 对呀，我们那儿没有路，

0: 孩子们只能每天走山路上学，这一个月来少说也得走100里地呀。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受难，我这心里……
1: 哎，怪不得上面还有血迹，这脚都磨破了呀。
2: 高德荣同志，您上报的事情我有所了解，来，来我办公室详细说说。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省长同志。
3: 独龙乡不缺山，不缺水，缺的就是那一条生命线。只要这路通了，卡在独龙族脖子上的难题就解决了。高德荣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他的努力能够改变独龙乡穷困潦倒的现状。
4: 爷爷，原来这路都是您修的。
5: 不是爷爷修的，爷爷只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呀。孩子，这路啊，是独龙乡乡亲们一起修的。
4: 爷爷，你快讲讲这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5: 好，来来来，也给你讲讲。那年啊，还下了一场大雪呢。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关注车市

0: 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你身边是否还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护眼偏方？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划痕、磨损和老化，验配时的度数也可能变得不准确。定期验光，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度数不再合适，应及时更换。还有一个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能继续用，这可就太危险了。我们的答案是，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问题。因此开封的时候最好记下日期，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个星期。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一般要在24小时之内用完，即便有剩余也不要再使用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7: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6: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7: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 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

0: 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1: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0: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平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他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1: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她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人一模一样的快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1: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0: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愁烦的一些问题。”
1: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得心里，特别感动。
1: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1: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0: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0: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

0: 路上。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

向七公大道、南街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朋友，侬到底啥情况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哎，音乐随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

0: 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6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19到24度。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

这首名为《他他他》的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被很多人所记得，来自金池、魏雪曼、谭维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替女性发声。我们接下来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公益作品，来自四大天后那英、张惠妹、林忆莲、蔡健雅， We are one。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交通9.8，平安贝贝。
8: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0: 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大概最受不了大眼睛的女生对你撒娇，而一个成熟的小眼睛男人如果也对你撒娇的话，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华语乐坛当中，很多情歌非常的苦涩，也让人觉得念念不忘。不过有这样的一首情歌，在推出的时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听多了也觉得蛮甜蜜的，这就是来自小眼睛男生李荣浩的撒娇，在一起吗？好不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妹妹嫂嫂，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10: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呢，应该是祝福阿卡。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互助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霞蕊和阿卡。
8: 哎呀呀，这个嘎嘎那个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问》、《九国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10: 那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噶，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8: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过艾叶插蒲、挂五彩栓，还有喝雄黄酒、拍虾拿、寻擦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噶就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10: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噶就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8: 那今年赶紧戴起来，多好瞧呢！啊，言归正传，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3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噶。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蓝莓气泡，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香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

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原唱听上去有点土土的，不过经过各种各样的新鲜音乐人的翻唱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有独特的夏日晚风的味道。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夏日晚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这首歌曲的原版500的版本去聆听，完全不一样。

虽然人们总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可是音乐一定会有地域性。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仿佛你是身在一个大城市当中，看着灯火霓虹。我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叫做 City Music。 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台北纽约，名字就让人觉得非常具有都市感。而不知道此时此刻，当你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身处何方，会不会在眼前当中也有都市的繁华以及都市的寂寞。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在发行这张以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为主题的专辑《Gaia》之前，大提琴家戈提耶尔·卡普松曾经进行了一次高海拔的田野调查。2025年初，他带上滑雪板，背上大提琴，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的雪岭。身为萨瓦地区的本地人，他曾经多次攀登这座高达4800米的山峰，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他是和一个摄制团队同行，记录下自己在山巅演奏专辑开场曲的过程。这是由马克思·里希特创作的 Sequence for Gaia， 当时他也近距离地观察了正在消退的冰川。

卡普松说，他出生在萨瓦，从小就和大自然群山为伴。我们也都很清楚气候变化和冰川融化的现实。尽管如此，当他再次登上这座山峰，骤减的积雪量还是让他难过。只是五六年的时间，他亲眼所见的变化就如此巨大，这让他相当震惊。卡普松将专辑构思成为一组赞歌，献给地球上面临生态危机的自然美景。他邀请了16位横跨古典、电子、爵士、灵魂乐与后极简主义等领域的艺术家参与创作，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温泉度假村进行录音。有些作品充满光亮与喜悦，有些则流露出深切的忧虑。这是意大利鲁多维科·艾奥迪创作的Air.

法国电子二人组 Air 的成员 JB 敦克也为卡普颂领衔的大提琴七重奏创作了 Wake，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为这种乐器编制、这种氛围而写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心脏啊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呀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方优顿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4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5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 万一有人这两天出门了不在家呀，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五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一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呢，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芳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优盾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优盾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它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家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六盒，这不还得3000呢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哈，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2盒，1盒600，2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吗，是不是你买2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2盒，拿2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 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六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四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四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一共是5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版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 99%， 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 100% 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坊优盾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100%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坊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盾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实物，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啊中原腹地啊、啊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啊、包括东面的江浙沪啊，你去问吧，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优盾草，又叫千里追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优盾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 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景这么好，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呀？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幽炖因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劳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炖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呀？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这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幽炖因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幽炖，这三个东西上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百姓他见到黎王草了，采完了的晾干或者直接新鲜的，他都给黎王进献呢，现在叫进贡啊，对吧？那等到他生病了，他需要求药了，那找到黎王，那跪那儿磕头啊，祈求啊，到最后呢黎王就亲手给他弄两罐椰子壳弄的罐啊，那海南那边椰子多吗？是吧？弄这个椰子壳的罐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哎，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个月，他也放到阴凉地儿，他就不坏，哎，也不腐败。你说这个发酵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里面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有这个特色。 你放别的那水果你发酵完了你试试早就臭了，但是这些你不会。所以啊，这个方子咱们现在说能复原当年黎王方 90%， 那优点就在这儿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一年半两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 90% 以上的这个黎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顿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顿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儿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儿瘙痒啊，你用上优顿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啊、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0: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3: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5: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优顿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两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到手里啊就是6盒了，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是第一次这么跟大家说你一定一定要把这个用上。为啥？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分2种病， 一个是大病，一个是小病。那大病和小病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清楚，就是大病马上要是突发的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有生命危险。你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啊，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盾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盾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的，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20%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20%，这20%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盾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盾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诱生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呀，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便好，第四个变化小便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5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儿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儿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5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1个月2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 可是这个幽顿银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哎，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幽顿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得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幽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十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 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幽顿因子给你解决，喝了幽顿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11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还分型，什么这个肝不藏血呀，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幽顿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幽顿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幽顿因子，没有一个大便不改善的，什么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不出来的，拉出来跟羊粪蛋一样的，还得用开塞露的，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幽顿因子用下去，那大便臭啊，为啥？宿便掉出来了。可能你前几天这个大便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他把里面的宿便块给冲下来了。哎呀，这是好事啊，宿便块冲下来了，你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滑着肛门，没事儿。我告诉你，宿便掉下来了，证明你肠道里的毒块掉下来了，比啥都好。有的人呢，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拉出来点像盐粪蛋一样的东西，没事儿，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然后在厕所里拉的时候臭的呀，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给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我就拉出过几块来，我自己知道。你说我这才50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六七十年、70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他是把这个宿便弄碎了。所以你要便出来了之后啊，你在便池上能看到啥情况？就是里面大便呢，这个正常是黄的，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黑块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更好。为啥？把那宿便弄碎了给你掉下来，你不遭罪，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然后那些便稀的、便溏的、一便出来粘马桶的，然后上个厕所一卷纸都不够你用的、粘屁股的，我告诉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几天都跟你以前大便的形状完全变化。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便好，大便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 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三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六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儿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便。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为啥？漏尿，尿裤子啊，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弄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呲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谁能够一天换3-4次啊？所以这种尿骚味很正常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优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8次的，现在一天尿4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刺撩刺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吧，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车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吧。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糖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优顿因子，用上3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优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优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2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4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6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你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儿啊一点一点的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不就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 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没重视，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优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优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就是胰岛素的功能活性不够了。我不说了吗，这优顿因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子，这因子它个头小啊，它催化剂啊，它就相当于给煤燃烧的时候加氧气，那火呼呼的着。这回啊有了这个优顿因子一进来，你身体当中明明这些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勉强够使，血糖还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结果呢优顿因子一进来，好了，一下子就让咱们身体当中分泌出来的这点胰岛素啊活力增强了，原先能扛一个麻袋，好了，现在这一个胰岛素能扛两个麻袋还跑，那你说是不是就给身体当中这些血糖代谢的就快了？它燃烧脂肪，它连着还给你燃烧血糖，这血糖一燃烧，一代谢，一促进，一循环，一排出，那我告诉你，好事又来了。啥好事呢？身上痒痒的，这个手脚干裂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你看啊，这个糖尿病啊，影响的不就这么几个地儿吗？皮肤啊，皮肤上面瘙痒，手脚裂了，裂完了之后烂了，那你说这一下血糖一降下来了，皮肤炎症痒痒减轻了，你不咋痒了。再有一个手脚皴裂的那种情况，干裂到最后漏血漏肉了，烂了，这胰腺呢实际上是工作量不够，出来的胰岛素少，胰岛素在不干活，活性低，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回这个因子一进来不就解决了吗？

0: 糖尿病最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肾，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说为啥？血糖侵袭啊，给那个肾脏呼住了呀。这回好了，为啥？咱这个优盾因子它能洗肾呢。你说这一洗肾，里面那些什么沉淀的东西啊，啊无机质啊、无机盐呐、草酸呐、沉淀的那个血糖啊，血糖出来不就尿糖吗？全给你慢慢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肾一洗干净了，糖尿病的肾病是不是就离得远了？那眼睛里面脏东西也多呀，你没看那老人家那眼睛浑浊的不得了吗？为啥？这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啊，是新的营养进去的少，脏东西出不来，眼睛就越来越浑浊，无光、暗淡、无神，眼睛慢慢慢慢就模糊了，血管扭扭曲曲的就出来了。你看老人家那眼睛上，哪有一个老人家的眼神明亮？老人家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都是变得浑浊了，这不就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吗？是不是？优盾因子一来了之后，哎，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你看着你眼神明显就清楚了，血压高的那种还差一些，但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用上优盾因子全减轻了。什么肺气肿、咳嗽、痰多、老慢支的，用上优盾因子，一个多月、两个月，明显咳嗽减少，嗓子透透了。为什么？肺肾一体呀，母子同心呢。它就能解决呀，什么肠炎、胃炎、胰腺炎、盆腔炎、胆囊炎、妇科炎症、前列腺炎症、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全有效。那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解决小病吗？你告诉我，流传了几千年的黎王方，你说它功能全不全？还是那句话，除了心脏脑血管来的慢一点，剩下的这些小毛病都有效啊。骨头这块你别指望它啊，它这里面没有钙，它这里面也不管骨头，但是剩下那些小毛病都解决。你用吧，一个小周期三个月用完了，我告诉你出现了个啥感觉啊？神经方面，哎，你脑袋反应快了，记事好了，丢三落四这些毛病减轻了。哎，肠胃功能变好了，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一条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你这一下是不是什么便干便秘便稀便溏胃疼肚子不动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改善了，这吃得好喝得好了，是不是？身体当中那些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那过多的糖、过多的脂、过多的尿酸、过多的宿便全给你排出去了，是吧？你说这身体舒不舒服？所有脏器功能慢慢给你恢复，你可别小瞧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脏器功能不恢复，问题会越来越重，这回不就解决了吗？各种炎症它比植物消炎药还好，你像什么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的尿裤子漏尿的都解决，睡不着的都解决，没劲儿的都解决，指甲上长横纹、长竖纹、胆囊炎、肝功能差的都解决，什么结石了，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了都对症，各种囊肿，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有子宫肌瘤的，这优盾因子它都有效，它解决小问题。所以这一次啊，别错过啊！今天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杨总给的福利，600块钱一盒，你拿两盒1200，结果呢，他多给你拿4盒，到手可是6盒啊！正好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你看这一下子给你省了4盒的钱，4盒46,240啊！这咱们最大的实惠到手了，你拿上2盒1200，这东西可一点没少，6盒到你家。但是记住了，就一次啊，就这一次，不许多，然后下次再买就500块钱一盒了。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

0: 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2: 哎，你好，老同志。
3: 哎呀，孟非老师啊，我是打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2: 哎，您说。
3: 哎呀，我给我自己吧，想订半年的那个幽遁因子。
2: 啊。
3: 我再给我女儿订半年的。
2: 就是你俩一人订半年，一个人两个周期，是这意思吧？我先给你打断一下，老同志啊，你给你女儿和你自己两个人订，不能订那么多，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这个有对老板那边杨总那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周期是六盒，你还不用拿六盒。这次是活动嘛，就是你拿上两盒，然后呢杨总那边额外再给你多拿四盒做体验，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就到手一个周期了，你跟你女儿一人订上一个两盒就行了，好不好？你说说情况。对呀，这多划算呢，你要不然一个周期是3600，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花1200就到手了，多划算呢。
3: 太划算了。
2: 你跟你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咋还给孩子定呢？
3: 那孟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们的身体情况呗，哈。
2: 好，
3: 你帮我看看。这个定的这个量够不够吃哈？
2: 你说。
3: 孟老师。
2: 哎。
3: 孟非老师。
2: 哎。
3: 我是大连的。今年呢72岁了。我是那个20年的老慢支了，肺气肿。
2: 我能听出来，我听你说话有回鸣音。
3: 你听我说话就能听出来哈。
2: 对，带那种喷气回鸣音，有这个声。
3: 就说话说多了呀，就哎呀，呵斥带喘的呀。
2: 你慢点说，没事啊。
3: 现在吧，这个时候还算稳定。
2: 哎
3: 呀，等到了冬天呢、天一冷的时候啊，我这老慢支、肺气肿啊，哎呀，特别的遭罪呀。
2: 对。
3: 就是咳嗽、吐痰，还那个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就是晚上睡觉啊，我都不敢平躺着呀。那个孩子们呢，给我整了个氧气袋儿。哎呀，睡觉前呢，得吸一会儿氧气。
2: 对，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儿对。
3: 但是呢，平时走路啊，也不敢走远，走多了呀，特别的显得疲劳累了。喘息呀、也加重，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家务活啊也干不了，干一点活啊就犯病了，就上不来气儿
2: 就是解决这个啊。
3: 就是我现在呢每天是吃那个沙美特罗维持着。这晚上一犯病吧，我就得赶紧吃上那个抗生素泼尼松。
2: 就这种情况。那这个幽遁因子你可以吃啊，你这种情况用上了之后还来得挺快的。一般幽遁因子你看第一个月下来你这种咳或者喘都能减轻，这个来得快。它对这个治肺和治肾这块，你看它是古代的黎王方复原的嘛，效果特别好，在我们中心用这一块的很多。没问题，绝对可以用。但是你刚才说的对，你这种情况得是两个周期，半年的量。但是这次你就先拿一个周期先给自己用上，好不好？
3: 行，
2: 你姑娘是咋回事啊？
3: 我姑娘她吧，那个今年呢是45岁，她有吧乳腺增生，哎呀，乳腺结节，就是这个乳房吧，总是胀痛啊，两肋吧也胀痛，两肋，尤其是来月经的时候啊，哎呀，胀痛啊就更明显了。就是呢，这次呢，我订那个优寻因子吧，我也想让我女儿也用上，就是缓解缓解她这些问题呗，
2: 这
3: 是
2: 个
3: 不？
2: 应该是有用，因为你看，增生结节啊，胀痛、两肋胀啊，这都属于不通嘛，是不是？身体的代偿有增生物要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多问一嘴啊，你女儿是不是好生闷气呀？
3: 是有
2: 你
3: 点
2: 看，
3: 好生闷气，好生
2: 那这
3: 气。
2: 个优顿因子一洗了肝、洗了肾，这个作用一上来之后，洗了肝，这人的情绪都能好，要不然就总憋着胀着，情绪不好啊。他身上容易多长东西，现在女同志就是一般容易长乳腺增生的，后期都会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以说你给她用也行，你给她用上吧。你俩这个都合适用，这个优顿因子你们两个喝效果一定都很好，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我敢打保票，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孟飞
2: 你
3: 老
2: 俩
3: 师。
2: 不能一人定两个周期，定半年啊，你俩只能一个人定一个周期。我给你俩一人定一个周期，定上，你说行不行？先
3: 那
2: 用
3: 以
2: 上。
3: 后还能有不了？
2: 以后有就价格不一样了，但是这次是杨总定了，他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
3: 行
2: 你就
3: 行，
2: 先
3: 哎
2: 用
3: 呀，不。
2: 上，咱们先有效果也比等着强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啊，我
3: 以
2: 到
3: 后
2: 时
3: 再
2: 候
3: 有贵了我也买，以后贵
2: 行，
3: 了我也
2: 到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也能给点便宜，但是不多了，不如这次划算，你就先用吧，用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3: 行行行，
2: 啊，
3: 谢谢孟非老
2: 不
3: 师。
2: 客气，我给你一个人，给你和你女儿一个人定上一个周期，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3: 好，
2: 哎，
3: 谢
2: 好，
3: 谢你了，孟
2: 不
3: 非
2: 客
3: 老
2: 气，不
3: 师。
2: 客气，哎，再见了，同志，
3: 哎，再见。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0: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5: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0: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5: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0: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5: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 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5: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由季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这场由同仁堂和季明可信联合开展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时间感觉过得真快哈。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6: 对。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希望那些想要得到黄氏膏方跟北京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患者呀，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呢留有遗憾。
1: 对，真的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一旦活动结束之后，不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没有了，而且也没有购药实惠了。
6: 对，确实是这样啊。因此呢，最后的机会，大家呢相互转告为好。
1: 那杨老，最近我们有好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之前也用过很多药，但是呢都没有见到什么太好的效果。为什么在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这个三七粉之后，短短几天就能见效呢？
6: 其实老百姓经常讲一句话，说药不对症拿船装，对症下药一口汤啊。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过，说验证药效好不好，对不对症，不是以量的多少来衡量的。比如说我们吃三七粉，你吃一斤普通的三七粉，甚至于呢不如吃一克这种的药用级的超微三七粉。你吃20种药，可能呢不如吃黄氏膏方这一口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大家呢用上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效果这么好呢，这么快呢？其实主要因为他们治到了病的根本上了。疾病的根本，人的健康的根本在哪呢？其实根本就在五脏上吧。五脏决定人体健康，人呢是否能够长寿。如果说你五脏健康，生机旺盛啊，五大脏腑呢各司其职，那么你不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了也容易好。如果你五脏出问题了，脾湿健运，肝不藏血，肾不纳气了，各种病症呢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大家得病的时候啊，所表现出来的心慌气短啊，呼吸不畅啊，失眠便秘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五脏受损的一种表现。它是五脏受损的一个外象。中医讲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呀，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你的精神，你的面色，都是你五脏盛衰的一个反应。因为五脏在里面，它出问题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他通过一些症状告诉我们可能哪里出问题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是针对症状去入手的话呢，那叫舍本逐末。你像很多患者睡不着觉吃安定片啊，它是有作用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能解决肝的问题吗？解决不了。
1: 对，
6: 胸闷气短以后你吃丹参啊，你用的单硝酸依山梨酯能让你胸不闷气不短了，最后怎么样呢？血管越扩越薄，堵塞呢越来越重。想要除病根，就不能呢光是解决症状的问题。那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入手，从根本上入手，这样一来，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病呢好的也更快。
1: 也就是说黄氏膏方找到了症结所在，找到了疾病的根本，所以说大家用了之后呢效果才会这么快。
6: 对，当然了，大家能够见效这么快，除了黄石膏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仁堂给我们专供的药用三七超细微粉。
1: 嗯，
6: 因为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呢，是帮助大家呢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的。我们知道呢，血液承担着为全身输送营养物质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无论食物也好，是药物也罢，都是最重要入血的。
1: 嗯，
6: 入了血以后呢，通过血液的运输功能，把它们送到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而一旦血液的内环境出问题了，血液的质量出了问题了，那么就容易导致呢血液的运输能力变弱，导致血液无法运送太多的营养物质和药物。
1: 嗯，
6: 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是大家容易得病，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呢见不到呢该有的效果。
1: 哦，就是说大家吃药效果好不好，跟你血液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
6: 对，血液就是人体的内环境嘛。为什么得了什么病要先抽一管血，西医大夫那儿要先抽一管血给你看一看，
1: 血哈，
6: 哎，就是个道理。因此呢，血液关乎到五脏的健康，也关乎到用药药效如何。
1: 啊，那杨老，这个血液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6: 血液最容易出现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这种情况，一旦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呢，就会导致药物和营养物质无法更多的溶解到血液当中。
1: 嗯，
6: 因为血液的容量呢也是有限的，当它还有太多的垃圾的时候，就无法溶解更多的好东西了。很多人说我吃了一堆人参燕窝啊，吃了一堆那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其实跟你血液当中含有太多的垃圾有关系，垃圾把主要的地方都占了，那营养是不是就进不来了？
1: 嗯，
6: 那血液就好比是一个仓库，当它全部被一些垃圾所占满了以后呢，真正的需要储藏的好的东西就进不来了。所以说尽管你吃的是好东西，你用的是好药，但是呢它真正的发挥作用呢效果就相当有限了。
1: 嗯，
6: 所以说你吃了相当于没吃，最后呢都通过代谢排出体外了。这相当于呢好多好的东西呢在你身体当中呢这个走了一圈溜了一圈，穿肠而过。所以说呢先要清理血液内环境，把血液净化了，血液干净了，药物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血液当中，
1: 嗯，
6: 更好的发挥作用。那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通过养血清血两个步骤，帮助大家呢做到一个深层次的净血。
1: 嗯，
6: 血液变干净以后呢，药物就能够在更纯净的血液环境当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吃黄石膏方还是吃别的治病的药，那么效果呢都要比原来呢要好得多。
1: 嗯，所以说啊，黄石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微三七粉结合在一起，才是大家能够快速见效的根本原因。
6: 没错，为什么疗效体验套装里面有黄石膏方还有这个药用三七粉呢？体验体验嘛，体验就是让你快速见效的。
1: 嗯，
6: 对吧，你体验你吃了半年了你还不起效，这能叫体验呢？体验个什么劲儿啊？
1: 嗯，
6: 那体验的话呢就是让你快速见到你原来的可能你治了一年两年都没有的效果，这才叫体验嘛。
1: 对，
6: 嗯，因此呢正是因为呢我们对这种效果有把握，才会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而且大家会发现你在使用疗效体验套装的时候呢，虽然见效很快，但是这种效果呢跟以往大家吃的那种顶子药呢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杨老？
6: 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得出来啊。大家呢这两天开始用药的患者你体会一下，你比如说一个失眠的患者，你吃安定片以后见效快吧，睡觉之前吃了以后呢脑袋就迷糊，就晕晕叨叨的，就想睡觉了。
1: 嗯
6: 嗯，可是你睡一觉起来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呢？脑袋昏昏沉沉，没精神。也就是说呢通过安定片这一类药物呢能让你睡着觉了，但是最终不解乏。
1: 嗯，
6: 长期吃呢还容易导致呢药物依赖性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焦虑呀、抑郁呀这些问题。
1: 嗯，
6: 也就是呢这些顶子药它之所以见效快，是以牺牲人体其他方面的健康作为代价的。那这叫顶子药，老百姓呢把它形象的叫顶子药。还有呢比如说降压药，降压药通过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你吃了以后血压很快就下来了，但是呢长期的吃，人的血管就会变硬变脆，容易导致什么？导致出血的倾向。
1: 嗯，
6: 扩张血管的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脑血栓的患者很多人最后致成脑出血了。 为什么？就是长期这用这种扩血管的药的结果。
7: 嗯，
6: 还比如说降糖药，降糖药吃完以后对胃肠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有的降糖药呢还会损伤人的胰岛功能，所以说呢，你用降糖药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发现，哎呦，血糖呢是下来了，但是别的地方出毛病了。
7: 嗯。
6: 可是当你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以后呢，见效不但快，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见效的感觉跟你以往吃那顶子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7: 嗯，
6: 你比如说失眠的患者用完黄氏膏方加这种药用三七粉以后啊，很多人第二天第三天啊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呢睡醒来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呢头晕啊头沉啊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啊，踏踏实实休息过来的一种清爽的感觉。
7: 嗯，
6: 哎，就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呢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便秘的患者用完以后呢排便非常的通畅，排完便以后特别轻松，不像以前那种排便非常的费劲啊，即使用开塞露排出来以后呢还是有那种没排干净的感觉。
7: 嗯，
6: 那也就是呢通过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来治病呢非常的安全，不会说出现治了肝结果伤了肾，治了心伤了肺的这种情况。
7: 嗯，
6: 那因为我们从来呢治的都不是症状，而治的是根本。失眠是病吗？便秘是病吗？高血压是病吗？在中医看来这些都不是病。
7: 嗯，
6: 它是什么？它是五脏失调的一个个的表现。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嘛，所以说你只针对症状去入手，你肯定是治不了病的本身的。那大家在使用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7: 嗯，
6: 就是呢有的患者讲啊，说我本来呢想治高血压的，没想到治着治着不仅是血压降下来了，而且胃肠功能也改善了。
7: 对对对，
6: 哎，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本来治心脏的却发现呢心脏也舒服了，腰托呢现在腰椎也不疼了，排便功能也有了改善了。这就是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这种整体式治法的好处。
7: 对对对，最近啊好多朋友都反映有这种情况，那杨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6: 这其实就是他治到根本，治到五脏这个疾病发病的总源头以后呢，我们自身的一些啊临床上的一些症状的反应。
7: 嗯，
6: 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失眠便秘心绞痛也罢，其实这些疾病的根源都跟五脏的失调密切相关的。
7: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呢五脏论治，自然呢就把你身体上的很多病症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治这个的同时，连带的把那些病症呢也就治疗了。
7: 嗯，也就是说黄氏膏方和药用的三七粉治病更加的全面。
6: 对，它不是单一的治某一个病的，而是治一组症候群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的，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的。
7: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疗效体验套装也特别适合一些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慢病患者来用。
6: 对，很多人得了三种病，一天吃了四种药五种药，吃药都赶上吃饭了。
7: 嗯，
6: 那这样的患者就特别适合用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通过使用它们可以逐渐替代你现在吃那一大堆的药，哎，让你别的药越吃越少了，你身体越来越好了。
7: 真的是太好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得到疗效体验套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这次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和同仁堂特供药用的超细三七粉一份。这次疗效体验活动也是非常的超值，最后的机会，谁能够抓住就是谁的幸运。
6: 对。活动一旦结束以后的话呢，不仅黄氏膏方呢会恢复原价，而且同仁堂特供的能够达到1800目的这种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也不会再有供应了。
7: 嗯，
6: 因此大家如果想改变现在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想改变这种得了三种病一天吃了五种药也不理想的这种现状，想让这个疾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呀，给自己身体一个整体质量和全面调理的机会呢，我说这次活动应该尝试一下。 其实很多患者我们都不允许，病症比较轻的患者不允许多申请的，就让你买一个套装。一个套装的1890块钱，平时买的话呢，它价值是3172块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呢，确实心服口服，方方面面都见成效了，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疗就可以了。
7: 对，所以杨老，我觉得从这次活动的这个火爆程度上看哈，真的能够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苦于找不到好药来治疗疾病，所以说当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出现的时候，大家才会那么积极的去申购。
6: 对，其实呢，东西好不好，大家一听呢就能够听出个所以然来。
7: 对，
6: 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一个是既名可信的拳头产品，另外一个呢是融合了同仁堂高端的制药工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熟悉黄氏膏方的患者都知道，黄氏膏方是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组方，君臣佐使配伍的合理而严谨，同时呢又是一个药中有药方中有方的方子，反正一个方子里包含有几十个方子，所以说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对五脏的治疗和养护。一直以来呢，黄氏膏方都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由于炮制工艺奢繁复杂，需要精选上等中药材，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在低氧百天以后才能成为合格的黄氏膏方，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呢在全国大批量的供应，现在全国只有呢9个省份拿到供应权的。即使是这样呢，还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更不用讲了，这批三七粉采用的全部是5年生的15到20个头的春三七来生产的，它这个产量是非常少的，市场价也非常的贵，而且只有同仁堂能够把这种三七呢加工到1800目这种级别的超微粉啊，所以说呢也只有这次活动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种药用的超微三七粉。从活动一开始呢，我们的目的就很明确，说简单一点，就是让大家呢省钱用好药。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不仅有购药的优惠，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药用三七粉。其实从这场活动的火爆程度来看呢，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老慢病患者的人数呢真是太多了。毕竟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都是药，不是保健品，如果说大家没有病的话呢，不会有这么多人享用它。所以说尽管上参与活动的患者呢非常的多，但是呢跟庞大的慢性病人群相比较起来，能够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患者呢毕竟是少数。
7: 对，真是这样，虽然说活动每天都非常的火爆，但是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可能只占患病人群的1%甚至1000%，绝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还是没能参加上活动。
6: 对，当然我们说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那有的朋友可能听说活动了，但是电话一直打不起来，导致呢没报上名了，而有的一些患者呢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活动啊，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啊，对于我们不了解，所以说为了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力啊，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参与进来受益于这场活动呢，我们也是把活动结束的时间呢一拖再拖，因为活动每延长一天就会多一批受益的患者。原本几天之前这场活动就该结束了，因为呢无论是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数量都不多了，但是为了能让活动呢多进行几天，既民可信和同仁堂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不断的进行呢开会呀，调配货源呢，活动正常进行的背后呢，其实离不开很多工作人员努力。
7: 对，
6: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大型的药企呢，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保留一部分货源呢作为备用，那么这次活动呢无论是既民可信还是同仁堂，基本上都把这个备用的货源呢拿出来了。
7: 哦，
6: 那所以说活动才坚持到现在，那现在呢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活动还有一天就将全面结束，所以说呀这也是大家呢最后的机会了。
7: 所以我们在这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再抓紧时间哈。活动还有一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的超细三七粉1份儿。 杨老，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不能多聊了。这样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6: 好的。
7: 嗯。
5: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7: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落下帷幕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你好，杨老师。
6: 哎。
8: 哎呀，又麻烦您了，
6: 是老朋友是吧？
8: 哎呀，我也谈不上老朋友，我也谈不上新朋友。我关键呢，和您这个膏啊，太奇迹了，那个神奇的药膏，这膏法太奇迹了。
9: 啊，就是自己在自己身上呢，有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8: 呵，您别提了，简直，我呀，这个病啊太多了。首先来说啊。我心脏不好，胃口不好，睡不好觉，血压也不好，等，好，就别提了。
9: 就是老年慢性病啊，常有的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8: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我的这个心脏啊，冠心病犯的特别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呀。
9: 胸口老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8: 好，就别提了。后来一喝您这个药膏啊，真是喝的时间不长，才十几天吧，我的心脏就基本稳定了，
9: 比平常吃的单硝酸、依山梨酯啊、丹参滴丸那些东西好使。
8: 好啊，您真棒，就是这些。哎呀，结果呀，
9: 这都是常规咱们老百姓心脏病的患者最常用的一些药嘛。
8: 哎，后来我结果有一天呢，就喝您那个。要好得跟他得错开，您也讲了，说尽量您别听，我是为没听，结果那天也不怎么一错，还又忘了一顿儿。我也没觉怎么着，我说哎呦，我一看那药，我说不对，我说今天怎么没喝？就是那心脏病药啊。
9: 对。
8: 哎，我说哎呦，我说，哎呀，杨老师这小药膏是真是太神奇了。
9: 啊，那是10斤药材浓缩8两药膏嘛，那高倍浓缩呢，早晚的一小口比你吃那么一把药片胶囊它都好使啊。
8: 哎呀，真是的。
9: 啊，所有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心衰的，靠民间的药方子治的不理想的，都可以试一试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嘛。
8: 哎呀，哥，您说的太好了，
9: 那就是心脏的舒服多了。现在，
8: 哎，现在打今年我就离不开那个速效救心丸，这一天呢得喝个三五次这个速效。
9: 哎呦，不行，那救心丸要是一天得喝三五次，那就离心梗不远了。
8: 哎呀，就别提了，喘不上气儿了呀。
9: 那就拔不上气，老是短半截子气呀、啊。
8: 哎，对对对，哎呦！
9: 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下来，感觉这气脉够用了。
8: 哎，现还忘了喝一次了，你想想，都没事儿。哎呦，
9: 能忘了喝救心丸的话，那证明这口气喘匀实了。你不仅是能忘，你慢慢你主动的能减它了。
8: 哎，对对对，我这还有，
9: 哎，慢慢的减，慢慢的减。那除了胰脏有病，还三脏同志呢？除了心脏的，肠胃也应该见成效了。
8: 啊，哎呦，哈，就别提了，我这个大便不畅，我不是说的那个嘛，它没有劲儿啊。
9: 对，
8: 有20多年了，嘛法找用了。
9: 那中药、西药、保健品用遍了，就这个大便就不行。
8: 哎，它就不行，也使不上劲儿。
9: 嗯，哎，你看用黄石膏方的，现在大便通了。
8: 哎，最起码能让我接了。我现在别的什么都不吃，我现在基本上能够。保证让我接熟了。
9: 哎，那大便不是腻腻歪歪的，每次呢排不出大便呐，大便不爽的。
8: 哎哎，
9: 你现在那大便那感觉就是通畅了。
8: 哎，大便通畅了，
9: 你看，
8: 简直真是太神奇了。您这个要
9: 睡眠怎么样，老爷子？
8: 睡眠呢，原来啊，半夜要是，哎，你躺那睡，一开始是睡不着，我天天呢，我得最起码11、12点的1点来钟、1、2点我才睡觉，躺着。
9: 嗯，
8: 可别醒啊，一醒那就完了，
9: 就别指望再睡了。
8: 哎，对了，哎，可是喝完您这个，哎，我最起码有时候哈，夜里边2、3点左右醒，醒呢，但是呢，坚持1个俩小时，到时候，哎，还能又还能
9: 他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8: 哎，来个小回笼觉。
9: 对，
8: 我说真是挺好啊。
9: 那这就是我们讲他这种的肝的收敛功能增强了，所以说呀，很多患者是原来呢12点醒了也是他，是1点醒了也是他，只要醒了就别指望再睡了。现在呢还能够继续再入睡。
8: 哎，您这搞法这太神奇了。我再跟您说一个我的这个胃口。
9: 嗯，
8: 我的胃口我跟您说啊，我今年70多岁，我打9岁10来岁我就犯胃病。
9: 嗯。
8: 一直那么多年，最后我说这别要得那么肺癌了别了。
9: 嗯，
8: 我就天天我就
9: 自己有点担心了。你可不是得病时间久了以后他有那种危险、
8: 啊、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您猜怎么着、
9: 嗯、
8: 现在呢还想吃东西，
9: 嗯，
8: 也不酸心了，也不烈心了，回来到时候他那地方也不疼了，我这个血压也不稳定。
9: 嗯
8: 长时间的高，
9: 现在这个血压呢，感觉能好点吗？
8: 啊，现在血压90、140，人家说很好。
9: 哎，
8: 我到医院去检查。
9: 哎，你看，无论是心脏啊、肠胃啊、几十年的老胃病啊、顽固性的睡眠不好啊、血压呀，4个方面大见成效了。
8: 哎呦，我还有一个毛病啊，
9: 嗯，
8: 叫人家说那叫嘛，低血糖。
9: 动不动快到吃饭这个时间点就出冷汗呐、啊、心慌啊、手抖啊，有这种情况，
8: 难受极了，
9: 那就是低血糖嘛。
8: 哎，想骂都往嘴里填呢，就是那种感觉。
9: 嗯，
8: 哎呀，我一看，我说真是，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9: 这种感觉是糖尿病的前兆，低血糖往往是高血糖的前兆，很多人不懂的这个。
8: 哎，
9: 这个时候证明
8: 你
9: 糖代谢就开始紊乱了，
8: 哎、
9: 所以说呢，先是这种呢低血糖，慢慢再过几年就查出高血糖来了。
8: 哎呀，简直是！
9: 这个没有了，等于呢很好的防止了糖尿病的出现了。
8: 哎呦，
9: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3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8: 哎呦，我现在已经今天给我送来了。
9: 哈哈哈，非常难得的机会，抢着了，这就是抢着好处了，这是。
8: 简直是，我一听我太高兴了。
9: 恭喜您参加上活动了、
8: 哎、
9: 那就再接再厉吧。
8: 谢谢您啊，
9: 坚持用药，
8: 谢谢、
9: 啊、祝你健康。
8: 我要是当着面我就得给您鞠一躬，咱别说磕头现在
9: 不用客气，老爷子，你治好病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8: 谢谢谢谢，我得谢谢您、
9: 哎、好，别客气别客气，你好好治病、
8: 哎、
9: 咱聊到这儿了啊。
8: 哎，耽误您时间了啊，
9: 好
8: 再见。
9: 好，别客气，再见。
7: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 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老师好。
9: 你好。
10: 啊，我说我的情况哈。
9: 嗯嗯。
10: 我呢眼不好，太模糊。
9: 嗯。
10: 看不见，看不清。
9: 看不清楚，能看多远？现在？
10: 4米开外就看不清楚了，4米以里吧，反正也是看不清，能看到花里胡哨的。
9: 啊。模模糊糊的。
10: 4米以外，哎，对对，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9: 嗯，
10: 就看那个眼嘛，那个眼都是双睛的，那个眼还有那个虫影，还有那个就跟那个影子似的，那么飞来飞去那的，飞蚊症那的。
9: 嗯
10: 嗯，那个还有呢，那个我的胃不好，胃啊经常胀那个胀肚。
9: 嗯，
10: 你说我来没吃什么凉的，也没怎么吃什么硬粘的，那个什么，我老觉得胃不舒服。
9: 嗯，胃胀有多长时间了？
10: 胃胀得好几年了吧，反正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就不好，它不是经常性的。
9: 嗯。
10: 啊，刚开始就得就是胃糜烂。
9: 嗯。
10: 这不是吃那个什么西药嘛？它有什么几样的好几样的西药，吃了会消炎嘛？消了都现在都好多了。但是来的羊肉喝点小米粥呀，吃点那个软乎的呀。
9: 那你那个吃油腻东西害怕不害怕？你吃油腻东西行不行？
10: 我吃油腻的不敢吃。
9: 嗯
10: 嗯嗯。
9: 吃点鱼啊肉啊这些东西呢，就吃了以后是拉肚子呢，还是怎么？
10: 胀肚，肚子
9: 感觉这消化不了是吧？
10: 对对，就消化不了。哦、
9: 嗯。
10: 那个还有呢，我那咳的，我这是个咽炎，咳的，老那么咳的还没有痰，就老干咳、老干咳。那个喉那么这个。怎么的好舒服怎么着？
9: 对，
10: 咽炎。
9: 有没有说是生过气、着过急，容易生气、着急、上火这种情况？
10: 对，
9: 对吧？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因为根据你的症状呢，能够表现得出来。其实你看这个肠胃上有毛病的患者，老是胀肚子呀，胁肋胀满，肚子里面也是气儿，感觉呢，胃里面也是气儿，这气儿从哪里来的？这就胃气不降。
10: 是的，总打嗝，我这总打嗝。
9: 对，应该呢是往下走。啊，浊气阳向下，向下走，
10: 对对对，
9: 结果呢，你底下放不出来，
10: 对对对，
9: 底下排不出来，净往上走了，它不就嗝气吗？
10: 对对对，是的，
9: 对吧？
10: 是的。
9: 为什么这个气儿从下面走不了呢？
10: 是
9: 就是你生气、着急、怒伤了肝了，导致肝木克脾土，肝气呢横着来了，把胃气下降的倒涨了，就出现了胃的糜烂呐、啊
10: ，
9: 打嗝、嗳气啊、胀肚啊，都跟这个有关系。
10: 嗯。嗯，
9: 因此呢，包括你那个嗓子眼那个慢性咽炎，其实中医讲叫梅核气嘛，就嗓子眼这个地方老是咳咔的不舒服，都跟你这个肝气郁结是密切相关的。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9: 因此自己平常要注意，少生气，少着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药用黄氏膏方，疏肝利胆，健脾和胃。通过它11味药材疏肝胆，把这点截住点肝气往开化一化。再通过12味药材健脾胃、
10: 哦，
9: 哎，吃点东西以后就不胀肚子、哦，就慢慢能消化了。
10: 哦。
9: 五脏功能强健了以后呢，
10: 就是、
9: 眼睛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亮堂了。要不，眼睛不好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质量就无从谈起了。
10: 就是，我说咨询一下，你给我看看用什么方法，你给我看一下吧。
9: 用黄氏膏方，尤其赶上这个机会啊，叫疗效大验证的活动，这个机会赶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次呢，你想想百年同仁堂跟我们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这个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这个在市场上买不着这种三七的，把这种药用三七用上以后呢，能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就极大的提升啊。配合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眼睛带那个咽炎带那个肠胃呢，整体就治了。
10: 哦，太好了，
9: 一个套装平常买3170多块钱，你现在呢1890就能买这么一个套装。你任何这种病症的患者，你所有这种病症的患者都买他一个套装试一试，怕什么呢？
10: 行，
9: 好吧，
10: 那我就试一试吧，是吧？
9: 啊，你要跟长麦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0: 啊，行。 行行，谢谢您，杨老师啊。
9: 保重身体吧，自己注意呢，少生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啊，谢谢杨涛老师啊。
9: 哎，好，再见。
10: 好嘞，好嘞，好嘞，好，再见了啊。
9: 好。
7: 好，再会。

0: 这个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经常听节目是吧？
2: 天天听你的节目，讲得很好。
1: 哎呦。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2: 啊，我主要是这个上眼皮的这个俩内角老肿，老一个小肿块。
1: 嗯。
2: 上眼皮。
1: 嗯，
2: 去年是左眼这个上眼皮肿，啊，今年这个右眼皮也上眼角这个内眼角也有点肿，
1: 嗯，
2: 跟那个豆粒儿或者是长果豆粒儿也是的，棒子粒儿也是，玉米粒儿是那么大的一块儿，
1: 嗯，
2: 老有那么一块儿，肿，
1: 嗯，
2: 另外也还有血糖高，
1: 血糖高高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从去年才在医院体检才查出来他当时体检的时候是6.8，
1: 啊，当时查出来6.8，那血糖呢是刚刚高的。
2: 对，这后来我吃了段时间药，加上那个后来运动，现在稳定下来了，六以下了，这个也不吃药了。
1: 嗯。
2: 这个再一个是眼睛老不好，老叫做看事模糊，反正不清楚呗。他
1: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2: 对，老不行了，好，有时候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情况。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尿频，晚上起夜起的多。
1: 哎，夜尿多，一晚上起几次啊？
2: 起个四五次吧。
1: 哎，一晚上四五次。
2: 嗯。
1: 这折腾的连觉都睡不成了。
2: 就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2: 大体上就这点事儿吧。
1: 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才60周岁，刚退休，刚办。
1: 刚退休是该享受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龄段了。跟七老八十这些比较起来，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呢。但是跟年轻人比较起来，已经步入老年了。
2: 对
1: 吧？但是呢，从你这个描述上，从你的病情上来看的话呢，自己就是非常重视健康的。这个对于你这个健康方面这种意识呀，我们一定要给予表扬的。为什么呢？你看例行体检，很多人的血糖都是查出来就十几个二十几个那么高了才查出来，这就不重视健康的人。你空腹血糖6.8左右，你查出来你就查出血糖高了，这一定是平常就自己注意呢，观察自己的身体，哎呦，发现呢哪些地方不对劲了，赶紧该查查该治治，不耽误你这样的，就你这个健康意识，这种这个健康意识来看的话呢，你得不了大病。你有点毛病的话呢，出不了大问题，你放心吧。
2: 嗯，我对我这老
1: 包括眼角长这么一个小东西，眼的内眦，这叫眼内眦啊，它长这么一个小肿物啊，眼睑有点浮肿啊，自己就发现了，哎呦不对，这个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就及早的问呐、治啊、诊断呐、只要有这种健康意识，叫警钟长鸣，得不了大病啊，好办。有点病的话呢，咱就早治早防，好办。就是怕那个把自己呢60岁了70岁了还把自己当小伙子，有点病不在乎，等到哪一天把你咔嚓撂倒了，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啊，你哭天抹泪的，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叫天天不应，你叫地地不灵了。
2: 对，就是
1: 对吧，
2: 提前预防呗。
1: 从这个病症上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糖尿病的，咱们只要查出来糖尿病血糖高的话呢，那你就血液当中有这种糖毒了。你说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现在血糖控制还可以，但是它只要血糖一紊乱了，带着蛋白质代谢紊乱、脂肪代谢紊乱，身体整个就出毛病。
2: 对，
1: 那个眼内眦，眼角这地方呢出现这种小肉粒肿啊，像这种东西，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眼皮上眼睑下眼睑代表人的脾，眼内角眼外角呢代表人的心，瞳孔代表人的肾，那个黑眼仁代表人的肝，这个白眼仁代表人的肺。所以说呢，就拿一个眼睛上的，其实就是五脏的一个外现。眼内角这个地方呢长这种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心经上的经脉瘀阻不太通畅的一种表现。 啊，你包括那上眼睑、下眼睑也肿过，证明呢心脾两虚，经脉有点不太通了。但是这个时候没大病啊，不用担心。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经上的病，而且呢夜尿频多，小便频，夜尿多呢，证明呢肾阳也有点不足了。从脏腑上来讲，从脾、从心、从肾来论治，要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那么从这个气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的患者你血液呢就不干净了啊，需要净血。所以说呢，你这样的患者用黄氏膏方来治的时候啊，这次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机会非常好，好在哪呢？因为这次呢，我们跟同仁堂联手推出这样的活动呢，同仁堂给咱们提供的是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就是它那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就达到多少？达到呢，16.5%了。16.5%这种三七总皂苷呢，它这种三七就能够有一个清血养血、深层次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了，对血糖的控制啊、经脉的瘀阻啊、洁净血液、打通经络呢，这个是大有好处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用黄氏膏方呢，有12味药材健脾，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温肾，3脏通治，5脏通养。这么下来以后呢，血糖慢慢的下降，夜尿呢也逐渐的减少，包括那个眼睛上啊，动不动出现这种呢小的这个痰湿这种东西呢，一点点开始往开化。及早呢入了60岁了，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不得大病多好。等你说得了大病了，你再用它来，那不就完了吗？
2: 对对对。
1: 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适合用，放心用就行了。赶紧跟场外老师争取就可以了。争取到了以后呢，第一时间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2: 啊，好嘞，好嘞。那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你杨老您好。
1: 你好。
3: 我这回啊，杨老，我订了两份儿，
1: 两份体验套装是吧？
3: 哎，对，膏方跟那个三七，我订了两套。我现在我就把我
1: 两套，你光那个药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了，一套用那个药用三七粉能用3个月嘛？那两套的话，光那药用三七粉就能用半年左右了。
3: 感谢您啊，给我们那个老百姓哈、啊、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药，谢谢您啊。
1: 别客气，我们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些好处都争取，能争取到更好的治病的方法、
3: 啊、
1: 我一定是竭尽全力呀、
3: 啊。对对对，杨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反映一下啊。
1: 好。
3: 我呀哈，那个心脏哈有早搏，还有一个舌头尖哈，那个舌头尖特别疼哈，红啊，有2个瘀点。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腰疼，早上起来哈，尤其早晨起来特别疼哈，活动活动待一会儿就好点了，就是。还有一个是哈，便秘哈，2天1次哈，而且接出来大便都是哈深绿色的。睡眠哈，那个嘛，每天晚上还得吃一片安定。还有一个后背哈，右边哈，后背的右边这个有一侧哈特别疼。有时就躺沙发歇会儿哈就好点了。哎，这病啊也就这些个，你知道吗？我现在就那个请杨老给我指点一下。
1: 舌尖红，舌尖呢还有瘀点是吧？
3: 哎，
1: 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心火太盛以后呢，而且呢有血瘀在这儿了，就表现出舌尖这地方就是代表人的心嘛。所以说呢，心火太盛，平常呢是有些事情啊，自己呢老是爱惦记啊，自己爱操心的人，往往是这种体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肾水又比较亏，你这个心火旺跟你那个肾水亏呢有关系。肾水一亏了以后呢，心火、肝火、脾胃之火呢都容易旺，水治不住火了，所以说呢，这叫水浅不养龙啊，就导致呢真阳外越，一些火就一个劲儿的往上走。同时呢，脾又比较虚，脾虚了以后呢，大便溏泻呀，大便的颜色发绿，绿大便什么颜色啊？正常人的大便是黄色的，香蕉便才可以。 啊，那是正常的，把这个精华吸收了，糟粕呢排于外的一种表现。绿色的大便本来就是消化不好嘛。
3: 嗯。
1: 啊，那么老百姓都知道，那小孩子拉绿粑粑那就是消化不好嘛。成年人同样的道理啊，拉这种呢颜色呢绿不拉。

0: 挺好的。
1: 嗯，
0: 咱家里有点那个负担哈，我这开始心情挺不好的哈。
1: 对，
0: 这个病情也又有点哈，好像反复。
1: 对，
0: 我现在不就开始哈，接着那个嘛吧哈，吃咱那膏方吗？
1: 嗯，
0: 正好有这个机会，我等于订两套，我说哈。我把我
1: 不少的老患者呀，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用黄石膏方呢治的不错，后来呢家里有些事情啊，或者说呢又听那个说有些不是你这种，有些是听了另外呢这个又好那个更好，他是属于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又换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行，又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次呢很多这种患者，你这个就比较特殊，因为家里乱糟糟的，可能出现了一些变故。
0: 哎。
1: 一影响心情以后呢，这个病呢好像又有点回来了，再加上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以后呢，也没心思治病，没心思吃药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去年用黄石膏方的过程当中，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当时
0: 我觉得第一哈，浑身有劲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哈，吃饭香了，这个胃口有时候哈那个嘛不胀嘛哈，哎，胃胀也好了，是就感觉到那个，反正哈，精神头哈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我呀，杨老师，我是个特别爱走和走脑子人，你知道吗？心事特别重。
1: 对。
0: 所以哈，我
1: 你心火旺，你舌尖上出现这个问题，你心火旺就表现在这儿。任何事情呢，
0: 哎、
1: 自己就爱操心呐、
0: 啊。爱操心，舌头疼啊，舌头尖疼极了。
1: 对、
0: 嗯，
1: 爱操心的人心火就旺嘛，一天净操心了。那心血都耗干、
0: 嗯、
1: 爱操心的人心血就耗干了。
0: 嗯，
1: 心血耗干了，血为阴气为阳啊，那心气就太过了啊，气有余便是火，那么心火就旺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这种爱操心的人呢，就越容易出现这种毛病。爱操心要养心血，养心血还同时要健脾呀，啊，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你心血才能慢慢养得起来呀。因此这个就得健脾养心，温肾疏肝，甚至于要宣肺，整体来治疗。去年治的那么好，今年呢这个机会又赶对了，又重新拾起来，重新用黄石膏方呢、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机会赶得还非常的好。好在哪里呢、
0: 哎、
1: 去年用药哪有药用三七粉呢？
0: 对，没有。嗯，
1: 没有吧。哎，今年呢这个跟同仁堂联手呢，我们有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这种三七粉呢，你平常买那个三七的话呢，你吃三克五克十克八克没什么感觉，这个我们一般都不建议多，就两克是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你加上它以后你试一试，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这个心脏病的患者要好得快得多了。
0: 对，
1: 自己争取了两套，拿到手了吗？现在
0: 那个嘛，我呀那个哈，我还分着买的。
1: 嗯，
0: 我头一次我买了第一套，回来今天哈、
1: 哎、
0: 我又找刘红老师又订了一套。
1: 后悔了，订少了是吧？
0: 我觉得这机会特别难得，你知道吗？这养老哈，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关心哈，我觉得哈就应该多买多买，我心里才踏实。
1: 你再多买都不让你多买，一个患者最多让订两套，你这两套的话呢、
0: 啊、
1: 难得的，像这种药用机子三七粉，一个是平常活动一结束了以后没有了，你再有就是再买，自己要淡化一份钱了。光这一份三七粉三个月的用量的话呢，一千大几，你自己多掏这一份钱你不合适啊。
0: 对，
1: 没问题，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开始用就行了。你一般的配合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你像心脏上有毛病啊，肠胃上有毛病这种患者的话呢，把血液净化了，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明显的提高，这样呢就好得更快了。
0: 杨老，您说刘老师说让我用这个膏方用十克。
1: 嗯，
0: 然后哈、啊、用一袋三七粉同时敷、
1: 嗯，
0: 饭后敷，这样可以哈？
1: 没问题，就按常外刘老师指导这个量就可以。
0: 好嘞，
1: 连续用上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了。
0: 好嘞，行，杨老，
1: 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谢谢您，杨老啊，你也注意那个身体健康啊。
1: 好，一定的。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嗯，
3: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呵，我可特别相信您了。
1: 嗯。
3: 哟，我老伴儿好，我们这病看了都看到了大小医院了，就是不见好，你知道吗？哎，
1: 嗯，
3: 他吃这个还挺好，吃了个数月了吧？有个
1: 吃个数月，老伴儿的病就见好了。
3: 他腿呀、啊。

0: 劲儿了。
1: 嗯，
0: 哎，他走道直起来了，腰。
1: 原来猫着腰走。
0: 对，猫腰，哎，走道啊、嗯、也没劲儿，我觉得他总是那么低着个头。哎，现在吧、
1: 嗯、
0: 哈，脖子也抬一点来了。
1: 嗯，原来老态龙钟的。
0: 哎，他现在行了，哎，我听了，我怎么站起来挺高的了你？
1: 哎，背也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眼睛恨不能一天闭着，走路的腿发软。
0: 对，发圆，带一个。
1: 现在用黄石膏方，腿上有劲儿，腰板挺直，感觉那脑袋也挺起来了。
0: 哎，脑袋挺起来了。
1: 哈哈哈哈哈。
0: 他就是头疼的厉害。
1: 嗯。
0: 头疼头晕，这个相当厉害，这个颈椎特别厉害，他。
1: 嗯。
0: 就他吃这个膏方，哎，还真好。
1: 嗯。
0: 才吃两片儿，我才。
1: 吃了两片下来以后，那个颈椎病闹得那么严重，头疼头晕减轻了。
0: 哎，他都减轻了，你看他起码来说他站直了，
1: 哎，
0: 他都要站起来就走了，好，太好了这个药方。
1: 啊，这是赶上好时代了，人家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啊，你一些靠吃民间药方子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话呢，不能耽误你。你只要答应给你治的话呢，一定能让你的病症你见着你原来可能你三年五年用民间的方子都见不到这种变化的。
0: 也头一次打完电话，哎，我听完了，马上我就打电话，那钱姐接的，哎呀，我说赶紧给我订啊。
1: 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抢着了没有？
0: 对，听到我又订了。
1: 又订了。
0: 又订了。
1: 订了多少？
0: 昨天听完了我就订了，马上我就订。
1: 抢上名额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样配合上治疗的话呢，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就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体会一下。
0: 太好了。
1: 那、嗯、名额已经预定好的患者你们就放心吧，在家等着就行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发放呗。
0: 太好了、
1: 嗯、
0: 可是快点吃啊，我不管怎么地、
1: 嗯、
0: 我说我得给你买呀、啊。
1: 再吃点好药，少遭点罪，给孩子们减轻点痛，
0: 对，
1: 减轻点麻烦，少跑两趟医院，这省多少事儿啊。
0: 可不好嘛，黑夜带孩子叫着上医院好。
1: 哎，
0: 谢谢您了啊，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0: 啊。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多谢了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用了一个多月了。
1: 用黄石膏方接受寓意文化治疗一个多月了。
3: 对了，
1: 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不错。
1: 嗯，
3: 我原来啊。
1: 是什么病症呢？
3: 我原来啊，这个有几种病啊，一个气管炎，颈椎病还有。
1: 嗯嗯。
3: 失眠。
1: 嗯。
3: 心脏也不老好的。
1: 嗯，
3: 前列腺，
1: 嗯嗯，
3: 好样病了，反正
1: 这就是那种老年上了岁数以后呢，百病缠身呢、
3: 哎，
1: 全身各个零件呢
3: 都
1: 出问题了，
3: 都是老年病。
1: 嗯嗯，
3: 现在吃完药大约有10多天呢，感觉有点见点效。
1: 十来天下来见了什么效果了？
3: 感觉这个嘛呢，头不能晕了，
1: 嗯，
3: 睡觉好一点。
1: 原来头晕的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毛病？
3: 这个毛病啊，这个毛病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3: 原来啊，睡觉啊，这夜间呐、啊，得醒好几次。
1: 嗯。
3: 入睡也困难。
1: 嗯。
3: 醒了以后再睡也好长时间的也睡不好。
1: 嗯。
3: 而且还有这个梦也多。
1: 嗯。
3: 净做噩梦。
1: 啊。
3: 哎。可是现在啊，感觉啊，躺下以后，时间不是太长，就能睡着了，
1: 很快就能眯得着了。
3: 梦也少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呢，用不了长时间，还能入睡。
1: 这还能够再次入睡。
3: 哎，对了。
1: 睡觉呢很好，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还有那个颈椎啊，跟那个肩周炎呐，我感觉是比较明显。吃完这药以后到现在啊，几乎是没怎么疼，就感觉还挺轻松
1: 啊。颈椎病、腰椎病的，你很多见效快的患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他这种疼啊、脖梗的僵啊、硬啊、发皱啊、发板呢、啊，就大见成效了。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经常抹那个别的药膏吧，这疼了。
1: 嗯，
3: 现在也不用了，
1: 对，
3: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啊，你看，有五脏六腑通过黄氏膏方十味药材入肾，十一味药材养肝，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种颈椎病啊、肩周炎、腰椎病呢，这是能逐渐的把源头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的。
3: 嗯
1: 嗯。
3: 另外，原来呀，吃药之前呢，心脏也不老好的，有时候一个心绞都疼。嗯
1: 嗯。
3: 吃完这药以后呢，最近呢几乎是没有这个疼的现象。
1: 嗯，
3: 哎，倒挺好，
1: 比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药也好使。
3: 哎，我前一段啊，脚啊，脚面呢有点肿。
1: 嗯，
3: 我不知什么原因。
1: 嗯，
3: 我打吃这个药以后呢，现在脚也不肿了，好了。
1: 非常好。
3: 总来说，我吃这个药还挺见效的。
1: 那各个地方，总而言之，五脏六腑很多的毛病呢，都见成效了。这一个月。
3: 对了。
1: 非常好。
3: 是。
1: 那这个活动参加上了没有？
3: 参加上了。
1: 已经参加上了
3: 啊，药也拿来了。
1: 嗯，那就。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一点一点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锻炼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异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